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还有哪些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5: 笨花村要召开抗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了，地点就在茂盛殿。有贝陪着父亲向文成一起赶往茂盛殿，在茂盛殿门口容死难的烈士默哀。接下来该是助兴演出了，台上的人走下来，又在台前坐成一排，戏台腾出来了，戏班领场的把台上的桌椅挂上桌围一批，锣鼓按照规矩打了头痛又打了二痛，光荣牌的演出开始了。王满仓上场，这个演王满仓的演员是个唱小生的，现在穿上八路军的衣服，还是按照旧戏的程式做动作，说唱都带着演小生的娃娃腔。排练的时候呢，向文成几次提醒他说呀，八路军战士说话不能带着这种娃娃腔，可是他改不过来。王满仓迈着台步走到台前，先念引子。引子曰：抱定救国志，心向众黎民。念完引子该是四句定场诗，定场诗是万里江山起狼烟，倭寇侵犯我河山，七尺男儿当兵去，打败倭寇回家园。四句定场诗。

之后是道白，道白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经历。说完了道白之后呢，又按照戏文的规矩，王满仓唱了一段不紧不慢的唱段。这个演王满仓的演员绕着戏台边走边唱，唱完了自己的功劳，唱完了自己该唱的戏文，正要下场回家，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阵心血来潮，心生诡计，偏偏要和他那位身在家中的年轻媳妇儿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把皮带解了下来提在手里，把军帽歪戴着，又伸手在地上摸些土灰擦在脸上，活脱就成了个逃兵。刚才还是个堂堂正正的八路军战士的王满仓，现在却迈着丑角的步子，伴着一阵有节奏的败锣，踉跄着走下场去。接着上场的是王满仓的媳妇儿桂香。桂香呢，由一个先前唱旦角的男人饰演。这是一位身材偏高的男人，长鼻子大脸，脖子上还有明显的喉结。他头上绑着帘子般的短发，用一条手巾包住头顶。他身穿红袄绿裤，迈着旦角常走的碎步走到台前，这桂香这么一亮相，观众便爆出了无休无止的大笑。他们笑着议论着桂香的长相，有的说：“哎呀，这媳妇长相可不行啊，王满仓该休了她了。”也有的说呢：“哎呀，她先前啊穿戏装可不是这样，生是这身衣裳不托人。”这位桂香在一片议论声中，还是扭的一阵儿，屈腿坐在一架纺车前，她是要纺棉花的，她摇着纺车。念了四句定场诗：奴家今年整十八，自幼生长在贫家，政府号召大生产，一家吃穿不缺乏。定场诗过后，又是自我介绍式的道白，道白过后呢，也是一大段唱。他唱了生产自救的好处，唱了丈夫王满仓的参军，也唱了抗战胜利后他盼夫归家的心情。笨花人喜欢听唱，向文成编剧考虑到笨花人的欣赏习惯，也尽量使用笨花人的语言编写。果然，桂香的唱给观众带来了享受，一时间他们忘记了桂香的长相，还纷纷地随着桂香的调门哼起来。王满仓又上场了，他鬼鬼祟祟地不敢进家，躲在门口又忍不住要笑。台下的观众就喊：假装的，假装的。这时候呢，正要出门的桂香发现了丈夫，觉出她行踪的可疑，便开始对丈夫盘问。这是一段桂香和王满仓问答式的对唱，媳妇儿穷追不舍地问她是怎样还家的，王满仓东遮西掩地坐着回答。这也算是全剧的一个小高潮了吧，台下呢变得鸦雀无声。最后桂香发现丈夫原来是开小差回家的，气愤万千的以哭腔开口唱说：我把你这个不争气的人呐。接下来是一大段唱，大意是说自己命苦，嫁了这样一个男人，参军抗日本来是个好事，你却又开小差偷偷回家，如今举国上下都在欢庆胜利，偏偏你当逃兵，你说你还有什么脸面面对乡亲们呢？这戏演到这儿啊，这个桂香竟然站在台口问起观众来：乡亲们，大家说对这个败类该怎么办呢？台底下可就乱了营了，有人说把他绑起来送回去，也有人说桂香

0: 踹他，先踹他两脚。更有甚者喊枪毙。尹帅真纳起闷儿来，问向文成，这场面是事先编好的吗？向文成笑着说，这都属于演员的自作主张，自作主张闹出来的乐子，连他都想不到还有这一出。他说任他们闹去吧，怎么高兴就怎么闹。王满仓在台上也冲观众发了话，他说呀，各位乡亲，不用踹，不用毙，我是只此一回，下次谁愿意演这个没骨气的东西就剃了我吧。于是台上的戏又言归正传，桂香的哭诉招来了公婆和众乡亲，大家也七嘴八舌地指责王满仓，冲他伸着胳膊好一阵数道。最后王满仓迫于压力终于道出实情，众人却不信，这时他才从怀里掏出了自己的立功喜报，原来他是个抗日功臣。随后他的父母也举出了家里的光荣牌，台上终于出现了皆大欢喜的场面。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光荣牌演完了，尹帅真也才为台上台下松了一口气。他对向文成说，刚才我还真为王满仓捏了把汗呢，这真要有人上台打他一顿可怎么办呢？向文成说，真有人上台闹腾就成了活爆剧，那也不赖。戏演完了该贺号了，年轻人只知道没完没了的为王满仓和桂香起哄，老人们等的可是贺号这时刻。贺号人是甘子明，他是区长又是笨花人。甘子明早就叫本儿喽，把老人们的号写在了一张大红纸上，并有一行大标题，1945年笨花村老人尊号一览表。甘子明借着台上的桌围椅披，把红纸展开铺在桌上，音调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他把每位老人的号都准确无误、清楚明白地送进老人的耳朵里。坐在台下的人听着那些由小名对应出的妙趣横生的尊号，拍着手叫着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尊号十分满意，他们把自己的号和别人的号做着对比攀野着，但是毕竟满意的人多，西贝牛对自己的尊号最为满意，他对干爸爸说，哎呀，看我这体面劲儿，叫了一辈子大粪牛，现在是老肥，文成和我到底是邻家。哪只干爸爸也对西贝牛夸耀着自己的号，那我呢，号老乡，从今往后我就不臭了。甘子明为乡亲贺完号，又告诉大伙儿，这张一览表将贴在茂盛殿的大门上，有不明之处还可以再去细看。见人们情绪高涨，他就又打趣儿说，光听音儿也不行，还得看看自己那个字儿，得知道这肥字儿怎么写，香字儿怎么写啊。最后当是尹帅真主持了， 他走上台去，显得有些激动地说。

说：“奔花的乡亲们，我向你们道喜了。今天这才是双喜临门呢，这第一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枪声传来，这枪声就近在咫尺，响在人后。众乡亲都回头往后看，却不知发生了什么。当他们再回过头来看台上的时候，台上已经不见了尹帅珍。有着战地救护经验的友备最先反应过来，他几个大步奔上台去，童继臣也紧跟上来。尹帅珍倒在了台上，友备扶起尹帅珍，他看见尹帅珍的头部正在流血，额骨上有个弹孔，子弹又从枕骨的部位穿了出来。石令的注意力一直在台下，他判断出这是有人打黑枪，他和几个民兵迅速穿出人群，到四周寻找。在茂盛殿喂牲口的棚子里，石令找到一枚子弹壳，这是一颗79子弹。石令分析，这子弹是被一种叫做毒撅的土造手枪打出的。这种制作粗糙的手枪命中率本是很低的，可也许打黑枪的是个老手，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一粒子弹竟然就那么准。笨花人惊散了。戏台上的友备看见尹帅珍的瞳孔已经放大，童继臣伏下身在尹帅珍胸前听心跳，心跳已经停止。几个民兵从戏台拆下一块门板，把尹帅珍抬到门板上，王满仓和桂香带着装都上了手。台下空旷起来，茂盛殿只剩下少数人还在寻找议论。面对着这突发事件，他们希望能再找出些蛛丝马迹。石令带着几个民兵又来到那个棚子里，他们发现棚子的后窗户被戳穿了，看来持枪人就是从这里逃走的。坚硬的土墙上连个脚印也没有留下，墙那边是个草垛，草垛也不会留下脚印。石令从棚子里出来，见甘子明和友备搀扶着向文成还站在院里，他想对他们说句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紧锁着眉头垂着手。人们猜出石令的搜索没有结果，他们这才离开茂盛殿往外走。走着想着，尹县长为什么单死在笨花，他们实在是想不通。向文成和友备到茂盛殿开庆祝会，童爱和秀芝就在家里等尹帅珍来吃饭。尹帅珍终于教会了童爱做西瓜酱，今年西瓜刚刚下来，尹帅珍就给童爱抱来了两个大西瓜，他说这是孝和南的西瓜。孝和南是沙土地产的西瓜，又沙又甜。他还告诉童爱，伏天最适合做酱，他说晒酱晒酱，酱就得伏天的毒日头晒。童爱按照尹帅珍的步骤做，用个纱罩罩住酱缸，天天搅晒，精心照料，他成功了。今天适逢尹帅珍来奔花，他刻意要请尹帅珍品尝他做的酱。他还特别把秀芝留在家中，不让秀芝去开会。他让秀芝烙饼摊鸡蛋熬大米绿豆粥。婆媳二人忙活了一个下午，早早的就把晚饭

0: 在院中的红石板桌上。童爱站在廊下，听着茂盛殿的动静，判断着庆祝会的进程。他听见头痛锣鼓和二痛锣鼓打过了，就知道光荣牌开始了。秀芝则不住上房张望，站在房上虽然看不见茂盛殿，但锣鼓和唱段都能听清楚。秀芝熟悉光荣牌的每一个情节，他在房上不断地向童爱报告着消息，喊着：“娘，王满仓正挨数的呢。”童爱就站在廊下暗笑，他笑的不是王满仓的狼狈相，他是笑儿子向文成脑子里头怎么装了这么多杂七杂八，这世上就没他不懂的事儿。娘儿俩又听了一会儿，秀芝又报来消息说：“娘，王满仓归队了，现在啊正贺号呢，贺完号就该老尹讲话了，讲完话就快散会了。”不一会儿，秀芝又报来消息说：“娘，老尹讲话了。”可是秀芝的话音刚落，娘俩同时听见了一声清晰的枪声。
1: 尹帅真牺牲了，给向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山牧人牧师从北京寄了封信来，邀有备进京念美专，有备却只想回戴安做绷带的事儿，就急匆匆地走了，还回来补叫了一声爹。月色中的笨花村让他想起画画的事儿。他想等他做完绷带，要从另一个角度画一张笨花村。长篇小说《笨花》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最后请听作者铁凝的一段采访。
2: 这个笨花里确实是有历史的风云，它也确实是关涉自清末民国初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近五十年的那个历史断面，那里确实有中国社会最跌宕的变革，也有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我自以为那是中国近代史中非常特别的一段，就是俗话说的乱世。所以笨花的主人公在我内心储藏了很多年的这些人就活在那段历史中，那么这本身对我的写作是一种挑战，但是我也不想冲他对他们的这种生存的背景背过脸去，我觉得我必须正视他们的那个生存的背景，因为我以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存生长的根基和依托的，那么这个乱世给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带来一些或偶然或必然的变化，这些人才是有根基的，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那么那段历史确实是非常难以把握，其实我一直尝试着去触摸和把握这段历史，或者说通过触摸这段历史去刻画活动在其中的一群中国凡人。所以我更愿意说这部小说里有乱世中的风云，但书写风云史、乱世风云和传奇也的确不是我的本意。
3: 童眸，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童眸》，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

0: 上有只大老虎，坡下有只小灰兔。老虎饿肚肚，想吃灰兔兔。虎追兔，兔躲虎。老虎满身找灰兔，兔钻窝，虎扑兔，刺儿扎痛虎屁股。气坏了老虎，乐坏了兔。饿虎肚里咕咕咕，窝里笑坏了小灰兔。
1: 儿童们不同的人生，有童话，也有悲剧。这是对纷繁复杂社会的一份答卷，也是对这个世界温柔的批判和刻骨铭心的爱恋。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2: 太阳落到了西边那棵大柳树的树杈中，活像一块火力正旺的超级大煤饼，呼啦呼啦地燃烧着，转眼间就要把密密簇簇的树枝啦、树叶啦卷进热浪，烧出一地灰烬。有几个赤条条的小男孩合力抬着一扇旧门板，光着黑黝黝的脚，啪嗒啪嗒地穿过陈老太的玉米地，往护城河里奔过去。门板有点宽，

0: 不停地拍大腿，却拿那几个混孩子无可奈何。十岁的朵儿站在家门口，眯缝着眼睛往南头看，本是要召唤小猫花花回家的，无巧不巧看到了这一幕。朵儿帮着陈家老太生气，人家孤儿寡母，没工作又没阶级，就靠耕种这片巷弄里的荒地过日子。马小五放着大路不走，偏钻人家的庄稼地，太过分了。朵儿的好婆穿一条黑色的纺绸宽脚裤，上身一件月白色盘扣麻布衫，两条腿岔开着，把满满一木盆的洗澡水端出门，胳膊一扬开，整盆水哗啦一声泼在巷子里。水过之处，暴晒了一天的滚烫砖地发出响亮的吱吱声，仿佛惬意极了，爽气极了。好婆看见站在墙边的朵儿，招呼她：“乖呀，洗澡啦，弯弯都洗过了。”弯弯是朵儿的弟弟，还不到六岁。弯弯洗澡要好婆帮忙，打肥皂、掏耳朵、搓胳肢窝，朵儿不用。朵儿还能反过来帮好婆的忙，比如擦个后背什么的，所以朵儿在洗澡时间上有比较多的自主权。朵儿对好婆控诉：“
1: 好婆，马小五太讨嫌了，连陈家老太都欺负。”
0: 好婆一手拎着圆木盆，跟随着朵儿扭头往南边的玉米地里看，她也看见了陈家老太跳脚骂人的样子：“
2: 这个小混皮，一天不惹祸，一天皮都痒哦。”
1: 那弯弯长大了会不会也像他那样啊？
0: 朵儿忧心忡忡的。好婆看看朵儿的脸，扑哧笑出声：“
2: 小姑娘不好这么操心的啊，心操多了不长个儿的。”
0: 说完这句话，好婆抖了抖被水溅湿的裤子，转身进门去。朵儿跟着好婆进门，打水、洗澡，完了吃晚饭，完了搬椅子，出门乘凉。这个夏天里，这是人们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朵儿家如此，巷子里的家家户户都是如此。好婆有点老了，手脚慢了，做事喜欢坐在人家前面。比方说洗澡吧，好婆给弯弯洗完澡，往巷子里泼出去第一盆水之后，各家各户的洗澡仪式才正式启动。那些忙碌的大人们听到朵儿家的泼水声，仿佛听到了一个标准信号，做针线的、织纱网的、糊纸盒的、守着煤炉挥汗如雨搅玉米粥的，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儿，拖出床底下的木澡盆，敲出几根皂角，备好了不温不凉的一盆水，再出门把自家汗淋淋脏兮兮的孩子们换回家，一把摁进澡盆去，边咒骂边撩着水帮他们洗头、擦背、搓够圆儿，最后拎起身在光屁股上不轻不重拍一记，喝令到一边穿衣服，然后端了那盆飘着油花的浑汤水，颤巍巍出门，哗啦一声泼出去。同一时间，短短一条巷弄，从南到北，由北至南，哗啦的一声，哗啦的又一声，洗澡水泼得此起彼伏，小孩子们的嬉笑声也是此起彼伏。此起彼伏之间，卡在树杈中的红艳艳的太阳忽然就不见了。细一看，大柳树刚刚并没有被烧焦，太阳一落，顿时来了精神，树冠立起来了，树枝荡起来了，就连老树根上片片皴裂的树皮都好像树

爷爷笑得合不拢的嘴。在这样的时刻，天地之间是红彤彤的，亮闪闪的，流着蜜，淌着彩，把柳树映成了金色，把玉米地映成了紫色，把巷子里低空飞过的红蜻蜓映照成玻璃一般的透明体。老天怎么就这么通人性呢？他是故意的，在这白昼和黑夜之间留出一段宽裕的时辰，好让万物众生在酷暑中煎熬了一天之后，能够稍稍地喘口气，落身汗，不紧不慢地洗上一把澡，再吃完一顿饭。果然呢，在这条喝饱了各家各户洗澡水的巷弄里，穿堂风一吹，蒸笼般的热气很知趣地退避三舍，丝丝的凉意跟着就来。相比闭塞低矮的屋子，巷弄里肯定惬意许多，最起码洗过澡的身子被小风一吹能即刻收汗，更何况傍晚的巷弄还是社交场所，看看吧，各家主妇们都在显山露水地加紧动作了，把稀溜溜的麦穗粥舀进瓦钵子里，把贴好的荞麦饼铲进竹箩子里，把咸萝卜干、煮毛豆、炝黄瓜、拌茄子一样样盛进粗碟子里，同时还大声吆喝着，指挥家里的大孩子们动手，抬饭桌、搬竹床，点好熏蚊蝇的蒲棒头或者纸盘香，只等着挣钱养家的男人们下工回来，洗个脸擦把汗，就可以趁着亮团团围坐着用晚餐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从南到北小小的考察一番，巷子里每户人家的饭桌上内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糖要糖票，买豆腐、买粉丝、买酱、买盐、买碱，买哪样不凭票，家家吃的和用的都要用票证买回来，怎么可能有特别？细微的差异最多是在各家的下周小菜上，宽裕点的人家偶尔会上一碟咸鸭蛋，一只切成四瓣，油汪汪红彤彤地张扬着，小孩子喝着粥不停地拿眼睛瞟着，知道那是父亲的特供，咬住牙咽着口水不敢伸筷子。还有人家会上一碗油炸蚕豆瓣儿，这个就好说了，因为豆瓣的数量多，一家老老小小都能分享到，逢上主家心情好，围观的邻居小孩也能分上三五颗。不过香了嘴巴的小孩回到自己家饭桌时，照例要被恨铁不成钢的母亲拖回屋，关上门挨一顿臭骂或是一两个巴掌。谁让你这么嘴馋了？丢人不丢人呢？要脸不要脸呢？好好的人不做，学做要犯花子呀。巷子里的邻居们都听到了小孩子从门缝里透出来的啼哭声，没有人觉得做娘的有什么不对。看到别人家动嘴巴，你就应该赶紧的往边上躲，哪还能没脸没皮的往前凑啊？要被人瞧不起的。从来不在巷子里摆饭桌的有两户人家，一户是陈老太家，一户是朵儿家。陈老太家不摆饭桌是因为太穷，穷得饭桌根本用不上。他家三口人，老太自己、大丫头、二丫头，一人端一只盛满了薄粥的粗瓷黄釉碗，碗边上堆着一撮臭咸菜，随便往墙边灶台上一靠，吸溜吸溜喝完了事，简单又实在。朵儿家的情况则是没有人手，抬不动晚饭桌。朵儿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当老师，这个家里也是三口人，三口人中好婆老了，弯弯还小，唯一的那张乌木饭桌又太沉，朵儿只能跟着好婆和弟弟，弯弯不服气，扭头顶撞。

0: 要生病，就去深海。
1: 魏佳怡招招手，喊弯弯过去，从桌上的白瓷小碟子里夹起一半咸鸭蛋。
2: 弯弯，嘴张开。
1: 弯弯的眼睛盯着油汪汪的鸭蛋黄，脸却蓦地涨红了，仓皇转身，啪嗒啪嗒跑回来，两只小手用劲儿地捂住脸，大声地宣布：“
0: 我不干，我不干！”
1: 赵家妈妈隔着半条巷子，高声大嗓地夸奖他：“
2: 弯弯好孩子，等下让细妹姐姐给你送香瓜吃啊！”
0: 香瓜我也不要，
2: 我不送你，我送好婆呀，好婆的瓜你吃不吃啊？
1: 弯弯蹦起来，雀跃的大叫：“
0: 吃啊吃！好婆是我的好婆！”
1: 一巷子的邻居都笑。巷子里这么多小孩，大家最喜欢逗的还是弯弯，因为他最憨，也因为他长得圆头圆脑，最讨喜。就在这时，大家伙笑声还没落定，巷子北头的那根路灯杆下，好像是在舞台上演戏一样，突然的，不早不晚的，踩着笑声，出现了蹒跚而行的白毛一家人。
3: 玷污了你爸爸这个老红军老将军的一世清明。你爸爸呀，经常告诫自己不要摆老红军的架子，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你甘平荣是老红军的后代，应该像你爸爸一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站得直，走得正，靠自己的本事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啊！
4: 我明白了，你和爸爸总是一个鼻孔出气，在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空子可钻，也别想占你们半点便宜。
3: 哎呀，平荣，平荣啊，你看村口那棵樟树，树干扎实，枝繁叶茂。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撑起了一片天。来来来，你再看看这菜园子里的豆角秧，要是把它中间的那一根棍给拔了，这豆角秧啊，它就趴在地上了。哎哎，你是愿意做那棵樟树，还是愿意当这个没有衣服就无法挺直脊梁的豆角秧啊？
4: 妈，你放心吧，没有爸爸和你的支持，我也不会像豆角秧那样趴在地上起不来。我不求你们了，我求我自己，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证明我甘平荣不是个孬种。总有一天，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撑起一片天，实现青春的梦想。
5: 不久，平荣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军校。
4: 一定会当一名好战士的，你们回去吧。
6: 哎，好，
7: 平荣，好好的干啊！
6: 好好干啊！
4: 你们放心吧。
5: 火车把平荣带向了远方，转动的车轮也撵走了时光。转眼到了1986年，祖昌终于被病魔击倒了。是全真，你能听见吗？孩子们都从外地回来看你了。
4: 爸爸，我是平荣。爸，我是公荣。
5: 妈，我是锦荣。
4: 爸爸，我是锦荣。
5: 不，祖昌。

0: 你能行，你一定要听住啊，苏长啊！医生说马上给你转到上海去治疗，你要听住。
1: 不，太费钱了。你跟医生说马上给我停药，别再浪费国家的钱了。
0: 还有啊，前段时间住院的5000块钱，我自己出，不能给国家添太多的麻烦。
2: 苏昌，你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老天爷不会收你的，你一定能挺过去的。 你看看，你这么多年天天打赤脚，脚底板上的茧都有一寸厚了，那皮呀就跟泥巴一样。来，我打了盆热水，我给你洗洗脚啊。
1: 全真，谢谢了。
0: 苏昌啊，回想29年了，你爬了多少坑，过了多少坎儿，恐怕连你自己也数不清了吧。可是你的脚底板都给你记着呢，你看看，这么多横七竖八的伤疤。 当年你爬雪山，裹草地，后来又修水库、建电站。你说你挖水渠的时候，这些伤口就不疼吗？你说，我在白天我就从来没听见你哼哼过。
2: 想到家乡的变化，什么苦都不苦了。那铁盒子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知道，这里面有你荣获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1: 解放勋章，这是党和人民给你的最高荣誉，也是你几十年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动力。这是我的遗产，给孩子们轮流保管。
2: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你是要孩子们把老红军的精神发扬光大，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对吧？妈，你放心吧，我们会的，我们会的。
2: 苏昌，
1: 你的话我和孩子都记住了。全真，我走以后啊，领了工资。 先把党费交了，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都买农药化肥，支援这农业建设。全真，
2: 苏昌。

0: 1986年，祖昌走后，遵照他的叮嘱，我自费住进了莲花县一家普通的敬老院。那里的孤寡老人年纪都大了，60出头的我还能帮上忙，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余热，这也是祖昌的初衷。可是5年后，我的身体也不太好了，住在敬老院里不但帮不了大家，还要劳烦护理人员照顾，于是我就搬回到小女儿龚荣家去了。享了几个月的清福后，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消磨时光，我还要继承祖昌的革命遗志，为建设和谐社区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哎，好孩子，好孩子，孩子们呐，你们来的可真准时啊！
2: 姑奶奶，
1: 好了，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3: 哎呀，你别拉我，你别拉我！哎呀，你把我拉到幸福小组学习，我可交不起学费啊！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奶奶补课是不收钱的。
3: 我才不信！现在哪个老师给学生补课不收钱啊？肯定是骗人的。
4: 胡说，就是胡说，你爸才骗人呢。
5: 哼，对，
4: 大人都在骂你爸呢，说他批发的东西不新鲜，
5: 就是
4: 做生意还短斤少两的，黑心肠。我们已经补了好几个月的课了，姑奶奶就是没收过我们一分钱嘛。
3: 哎呀，行了，我爸可说了啊，这世界上不爱钱的人就是个大傻瓜。
5: 胡说，
1: 同学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就是说呢，昧良心的钱是不能挣的。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好不好？
3: 我不听，我要去打游戏去。哎，谁愿意跟我去？我付钱。
6: 哎，我去，
3: 走。
1: 好了好了，同学们，那今天的补习呢就改为礼拜六下午了，好不好？那别忘了啊，哎，别忘了啊。
6: 好，知道了，姑奶奶。
1: 哎，玉梅啊，你带奶奶去找王宝。
4: 好。
1: 王宝，天都黑了，你们该回家了。
3: 哎，我爸我妈都不管我呢，你烦不烦啊？讨厌！
4: 王宝，你太过分了，奶奶都在这等你一个钟头了。走吧，王宝。
3: 别吵了，你都给我滚开！滚开！
4: 哎呀，王宝，你打疼我的鼻子了。
3: 谁想打你啊？我这忙着打怪呢，我。
1: 玉梅啊，玉梅，你先回去吧啊。
4: 那好啊，奶奶再见。
1: 哎，再见。
3: 快点啊！哎呦喂！
6: 消灭这个！
3: 完了，真臭！
1: 老板。
7: 哎呦，我说老奶奶，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你这屋里头一大半都是孩子，以后你别放他们进来了。你看，现在都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他们还没回家吃饭呢，到时候作业也完不成，这怎么学习呀？
7: 哎呀，我说老奶奶，这些大道理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半个多小时了，我耳屎都满了。哎，你不烦我都烦了。
1: 那要不你拉闸，就说停电了。
7: 哎，我说老奶奶，我为什么要拉闸呀？哎，你也太不讲道理了。
1: 那老板，你不拉闸也行，那就请你把学生都动员回家，要不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7: 好，哎呀，哎，你们这些戏牙子呀，赶快回家吃饭吧，啊，快走。
8: 宋丽啊！
1: 哎呦，老板呐，你就这么喊呐，喊破了喉咙也没用的。
7: 好，哎，小叔啊，过来，读书的量。
0: 这王宝的同班同学玉梅呀，

0: 在幸福小组补课，
1: 嗯。
0: 他给我看过汪宝的语文和美术作业本儿，
1: 哦。
0: 那作文啊写得挺好的，
1: 嗯，
0: 画也挺不错的，很有艺术天分的。
1: 这，哎呦喂，他有个鬼份呢！哎呦，真是，龚老师啊，我和他妈妈商量了，反正店里啊缺人手，等汪宝小学毕业了，就让他跟着我去跑生意。
0: 哎呦，汪老板，我以前教的学生啊，都是因为穷才辍学，像你这么有钱不让孩子读书的，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1: 哎呦，不是，你，
0: 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知识越来越有用武之地，你让孩子辍学，不可取呀。
1: 哎呦，龚老师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啊。
0: 这样吧，我现在呢住在女儿家，很清闲的。下课以后呢，你就把汪宝送到我那儿去，我帮你托管几个钟头。你们下班的时候呢，再把他接回去，你看好不好？
1: 哎呀，这太好了呀！哎呦，谢谢谢谢啊！
0: 哎，不客
1: 龚老
0: 气
1: 师，
0: 不客气。
1: 多少钱一个月？
0: 哎呦，不要钱。
1: 什么？不要钱？
0: 不要钱。好了，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0: 他们宁愿冒杀头的危险也不肯应战。其中有一个是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人想推荐他应博学洪慈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70岁的老翁还巴望个什么呢，欠缺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战，我也只能一死了之啊。那么顾炎武呢，是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吴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下决心放弃科举，通读历代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了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了，清兵南下了，
1: 但是心里非常年轻，哎，对吧，
2: 应该向年轻人学习嘛。
1: 我跟唐吉忠老师，我们过去演过《虎口遐想》，
2: 没错，
1: 是吧，
2: 哎，
1: 演过《电梯风波》，
2: 对
1: 啊，演过《学唱歌》，
2: 哎，
1: 演过许多许多的相声。我在这里向您深鞠一躬，先表示道歉，过去老不尊重您，说我身边站个人白白胖胖跟老太太似的，这说实在不合适。
2: 我们这捧人呢，就是一片绿叶
1: 啊，
2: 哎，
1: 说绿叶衬红花，我们这花也不太红。其实啊，唐杰忠老师真是精心的在培养我们年轻人，
2: 哎，可不能，
1: 他可是老革命了。
2: 哎，反正是
1: 啊，
2: 参加工作的时间长一点
1: 啊，过去当兵，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在国民党军队，
2: 哎，这是什么？
1: 不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解放军部队里有一个英雄叫唐杰忠啊，对，是吧？
2: 共产党的部队，
1: 对，共产党的部队，
2: 哎，
1: 唐杰忠老师应该说是也算是南征北战，啊，
2: 反正去的地方很多。
1: 打过黄河，
2: 哎，
1: 啊，
2: 过黄河，
1: 打过长江，
2: 渡过长江，
1: 一直到海南岛，
2: 没错
1: 啊，
2: 到海南岛了。
1: 现在在广州的那叫珠江广场上，
2: 哎，珠江桥边上
1: 有您的塑像，
2: 嗯，塑像是有
1: 啊，
2: 那不是我一个人呢，
1: 那
2: 是代表整个解放军的形象。
1: 是，
2: 哎，
1: 别人是这样，别人打的枪，
2: 我呢？
1: 您是这样，
2: 我还是说相声。
1: 反正您是我们部队当中的一员，
2: 哎，
1: 啊，在部队里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2: 对，
1: 哎，而且呢，为我们相声艺术积累了很多财富。
2: 嗯，
1: 我这里可以举个例子
2: 啊，
1: 比方说咱们就说海南。
2: 哦，
1: 啊，到海南地方，我们所有的相声演员，你看会讲广东话的，会讲上海话的，会讲我们山东啊、河北啊、山西话都有，可是能够会讲海南话的实在不多。
2: 可是我上海话说的不好。
1: 你上海话说，就上海话是这样啊，上海话多多少少跟咱们普通话差不多。
2: 嗯，
1: 你比方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哦，
1: 人上海说你听他是那意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是吧？这海南话不行，偶尔个别的像，大多数不像。比方说海南话的一怎么说？
2: 叫牙，
1: 叫牙
2: 啊。
1: 二呢？
2: 挠。
1: 三呢？
2: 打。
1: 你看看，打跟三差远了。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海南话怎么讲？
2: 牙挠打的奥拉先辈高大。
1: 怎么念？
2: 地，
1: 念地，这个地字呢，念四，说是不是也是这个字儿？
2: 地不地，
1: 这地不地，四和地一样
2: 啊。
1: 你要说三是三，怎么讲？
2: 达地达。
1: 四是四，
2: 地地地，
1: 地地地啊。三不是四，
2: 达不地地。
1: 四不是三，
2: 地不地达。
1: 十三是十三，十四是十四，
2: 哒哒滴哒哒哒滴。

0: 地咋地？
1: 十三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十三。
0: 咋咋不地咋地，咋地不地咋咋。
1: 你听听这个啊，跟那十三十四不挨着。你要把我说的这一串，你要连起来说行不行？
0: 连起来说倒是可以
1: 啊，
0: 不过就不像数数了。
1: 那像什么呀？
0: 像吹喇叭了。
1: 像吹喇叭？那是怎么个念法？您说说啊。
0: 答地答，地地地，答不地地，地不地答，答答地答答，答地地答地，答答不地答地，答地答答地答，答地答答。
2: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一块醒悟，一把折。

0: 点穴之法呀。这个点穴在武林之中果然是有，但是极其难练。你看咱说书的说得轻巧，动不动拉出一个就会点穴，其实这么说有点过分。都懂的，但是会的人极少极少。这个玩意儿跟那个神话小说说神仙会那个定身法啊，截然不同。那叫神话小说，那是虚幻的编的。而点穴功的确是有，凡是会这种功夫的人，头一个得精通医术，起码他是个好大夫，而且精通人生理构造，有多少根血管，有多少骨头节，有多少穴道，经络怎么走的，他得了如指掌啊。点的这个地方就是穴位，12个时辰，每个时辰点什么地方，那是变幻无穷的，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的。他要想干这手活，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样那么熟悉，着实的不容易啊。就说这个主没费吹灰之力，叭叭叭叭叭点住了8个，其他的不敢过来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啊，就这么几下不要紧，把众人全惊呆了。就见
1: 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陆清在比武台上会斗李凤李大剑客，咱可说清楚啊，他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是书中代言。这陆清就发现对方这功夫十分了得，赢不了人家，40多个回合毫无进展，他这脑袋就点冒汗了。哎呀，怎么办呢？难道说今儿个我非败不可吗？真要败到比武台上，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啊，无论如何不能打败仗，怎么能取胜呢？哎，有主意了。他有一招绝艺叫顺风扯旗。什么叫顺风扯旗？要蹬对方的2条腿，因为他发现对方两掌护住上中盘，对下盘疏于防守，我正好钻这空子，这一脚我要把它蹬上，我这口气就顺过来了。他打定主意，突然双掌一晃，加紧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明显加快了进攻的速度，这样呢叫对方目不暇接，在底下好做活。可李凤李大剑打着打着也动了心思，李凤心说，哎呀，三尺地灵魔名不虚传呐，你看我损他是一回事儿，真正是另一回事儿，不愧的。

闯荡江湖几十年，有一定的经验。武都长果然厉害，被他碰上我就得完。看现在打了几十个回合，毫无进展，想把对方给制服，谈何容易呀、啊？你说怎么办？我大话扔出去了，管事儿我得管到底，半途而废，我叫什么剑客呀？可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他一看，对方的双掌光在上面进攻，中盘下盘疏于防守。李大健心说：“嗯，有了，我在下边做活吧。我用踢百木桩的功夫，这一腿，我把他鹰面骨挫折，我把他废了。”你看，俩人不谋而合，想在一块儿呢，都注意对方的腿。李大健想到这儿，也加紧进攻，二臂晃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窦尔敦在台上这么一看，明白了。窦尔敦心说，他们两个人怎么有点反常啊，都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难道说此中有因？还别说窦尔敦了，铁罗汉就做好了准备了。那位说什么准备，咱一会儿再说。单说台上比武这俩人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三尺地灵魔上头虚晃一招，身子往后一仰，两条腿就飞起来了。哎，登李大健的两个鹰面骨，说时迟那时快，揉就到了。可李大健呢，打着打着冷不丁身子往后一仰，双腿也揉起来了，身子就离了地了，也踹他的鹰面骨，就好像喊号那么齐。您说怎么那么巧，两个人同时发起进攻，同时动作，这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太巧合了。等两个人的身子全离了地，腿全探出来了，彼此全明白了。陆青一看，哎呦，坏了，我踢他，他踢我，这好，身子都悬了空了。看这意思，这一蹬上，他完我也得完，这后悔不迭。李大健一看呀，完了，怎么那么巧啊，他也要蹬我，想收招收不住了。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啊、这四条腿要碰在一块，脚心碰上脚心，两个人全得废了，两条腿全得折，因为使的这个劲儿太大了。东西看台所有众人注目观瞧、啊、心里都一翻个，完了，这两只虎全得交代。大伙儿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就在这紧急的关键时刻呀，来个飞人，这个人的身两条腿，左手拨了陆青，右手拨了李大健，哎啊，啪的一下，两个人谁也没登上谁，一个从左边飞过去了，一个从右边踹空了飞过去了。这一蹬空不要紧，两个人同时摔到台上，扑通扑通。这个主听身是站在二人的中间，看热闹的人呢、啊、如同做了个梦一样，谁这是？注目观瞧，台上站着个脱头和尚，再一看，铁罗汉窦尔敦。

方才咱说了，窦尔敦早做好准备了，什么准备？给他们拉账。窦尔敦看出来了，这俩人要玩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陆清死活跟我没关系，主要是这个人太好了，我得救给我们帮忙这人。

咱不必介绍，单说李凤李大剑客摔了一看窦尔敦，他哪盯得住啊？窦尔敦年富力强啊，那精力多充沛啊，一伸手达摩三十六式，打着打着唰一变螳螂十六式，也就是几十回合陆青就现了原形了，一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一掌打出去再找人没了，哪儿去了，唰，窦尔敦躲到他身后去了，探虎掌就是一掌奔他的后心。这尽管如此，窦尔敦还给留着情呢，在他后心的旁边摁了一掌，而且只使了六成劲儿，使八成劲儿，他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尽管如此，陆青也受不了，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肉扑通，把三尺地灵魔打的都飞起来了，摔倒在台下，连打再摔，这人还好得了吗？就见三尺地灵魔手刨脚蹬，痛苦难当啊，两肋往里一缩，往外一鼓，心口一起一伏，把嘴一张，一口血就喷出来，紧跟着脑袋一歪，人事不省，就开了锅了。西看台众人一看，哎呦，老剑客呀！赖九成急忙率人抬着担架来到出事地点，七手八脚把三尺地灵魔架到软床上，回归西看台，郎中一大帮全围拢过来，盛奎、华文龙、超然、飞天蜈蚣，所有的人全挤过来了。老剑客怎么样？老剑客怎么样？郎中把衣服撕开往后背上一看，好嘛，黑乎乎一个大手印，但是掌心悬空，没打他的穴位，其他的印得非常清楚，是红肿高大，那叫鹰爪立铁砂掌啊，那嗨上谁受得了？这会儿把血给他止住了，上了止疼的药，吃了止血丹，陆青依然是人事不省。把盛奎气得直哼哼，双眉倒竖，二目圆翻，用手指着东看台，姓窦的，你太歹毒了，陆老剑客跟你何冤何仇，因何下此毒手？对，姓窦的不是人，宰了他，剥了他的皮，有他存在就没咱的好。他们七嘴八舌烂吵烂叫，唯独少派主华文龙在旁边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嗯，神掌镇八方，盛奎把脸往下一沉，少派主，你笑什么？大侠，我笑是有原因的，我觉着别人怎么说都行，您这么说呀有失身份啊，我哪句话说错了？请问大侠，方才验伤之时您看得清清楚楚，我也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并未下毒手，他离开那个穴位有三指多，如果掌往里头一错，焉有他的命在呀？

另外你没看吗，五指清楚，掌心悬空，他没有发丹天力，要发丹天力那手印得清清楚楚，掌心得印上，没有啊，证明他掌心悬空并未发力，所以掌下给他留着情呢。以窦尔敦的功力能说打不死他吗？就冲这一点说明窦尔敦是好样的，你不要冤枉人家嘛。呀，盛奎就站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华文龙，就好像不认识似的。少派主，你究竟什么意思？你是哪头的？自从某家来了之后，你就冷嘲热讽，你认为我不懂啊？你拿我当二百五啊？只是我是客，你是主，我不乐意跟你计较也就是了。远的不说，说现在，那么说咱还得感谢窦尔敦呗，感谢他这一掌给留了情了呗。嗯，你什么意思？华文龙能买他的账吗？啊，叭把桌子一拍，我姓盛的，你收起你这套来，事情都不能越理，说话有真凭实据，咱不管窦尔敦是哪头的，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我说的有什么可挑剔的？你少在我面前摆份儿，别觉得你是京师来的，你京师来的有什么了不起？我华文龙不买你的账，你算个什么东西？好小子，你敢骂我，这多好，真应了那句话了，耗子动刀窝里要反。哎呦，超然和尚过来了，文龙大胆，还不给我退下。超然和尚是老师啊，怕自己人干起来叫人笑话，所以压服着华文龙。哎，其实这和尚心里头啊支持他徒弟，他也看盛奎太狂，徒弟骂他几句煞煞他的威风，哎，自己也挺高兴，但是你不能这么支持华文龙啊，大面得交代过去。华文龙这才不言语了。大和尚满面陪笑，阿弥陀佛，老侠何必呢，他还是个孩子，如有不对之处，老衲这厢赔礼了。哎呀，盛奎这气儿才压下去。赖九成也劝，哎，别，大侠，大人不见小人怪嘛，哎，不管怎么说您是成了名的侠客，这也不怪少派主，因为呢我们打了败仗了，谁这心里都窝着一口气，所以这气儿都不那么顺，都是自家人，好吧，大侠客，你算了算了吧。嗯，盛奎狠狠瞪了华文龙一眼，坐在椅子上了。他们这头这样，呵，再看东看台可热闹了，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一统碑石宽高举着红旗，哦，我们打胜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放炮叮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热闹的是天翻地覆。东看台不管是任何人举着双臂欢呼啊，科特朗的声音比谁都高，贤弟你可给咱们露了脸了，你扳回了一局啊，真值得祝贺，白酒不饿也吃，不想喝也喝。跟东看台的相比，西看台的人垂头丧气，气得鼓鼓的。赖九成一看，完了完了，士气低落呀，谁还能扭转这个局面？

五的结果现在打了个平平，对方胜两场，哎，自己胜了两场，那么一抵消等于什么也没有。现在接下来是第三阵，第三阵是决定胜负，谁赢了就是赢了，一锤定音呢，谁能上得了台呢？哎呀，无人可派呀、啊！按理说华文龙肯定行，但是看看华文龙这样子，他能干吗？他不能干呐！显而易见，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这急得他汗也出来了。华文龙乐乐呵呵凑到盛奎近前冒坏水，大侠，我年轻，方才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您可千万担待啊，我这厢赔礼了。没得说没得说，算了算了，不要再提那事儿了。是是是，你这宰相肚子能撑船吗？不过您敢登台吗？非你去上豆墩不可，老英雄以为如何呀？

0: 家离得远不远？
1: 嗯，不远，就在隔壁吧。
0: 爸爸妈妈有没有退休呢？
1: 都退休了。
0: 嗯，好嘞。平时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个财务工作都是忙一阵子。
1: 对对。
0: 嗯。
1: 嗯，平常的话，最近比较喜欢游泳，因为天太热了。
0: 嗯。
1: 然后冬天的话就喜欢在家看看电影啊，看看书什么的。
0: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你稍稍是有一些些宅的女孩，然后自己跟自己待在自己的空间里面，你也会觉得好舒适啊，不想出去社交。
1: 对对。
0: 嗯，但是别人如果说组团啊社交啊拉你出去，你会去吗？热衷于去吗？
1: 啊，会的。
0: 但是你自己不会组织。
1: 对对。
0: 嗯，那你喜欢社交吗？比如说，哇，今天这个局去的还挺对的，嗯，根本就不应啊，哎，我怎么错过了那个局了，会有些懊恼，你会热衷吗？会觉得如果错过了会遗憾吗？
1: 嗯，我不会。
0: 嗯，那明白了，其实会稍稍有一些些被动的女孩，就是说我可以宅，我自己跟自己待着很好，如果有人叫我呢，我也不推辞，也挺好的，但是我不热衷于搞人际社交这一套，是吗？嗯，
1: 对，因为我玩的朋友都是
0: 熟的，
1: 从小时候就开始玩，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我们固定的几个就说去玩，不会说去交新的朋友呀，或者说就说了解新的东西呀。
0: 嗯，明白了，你的安全感来源其实是来自于自己，来自于熟悉的空间，熟悉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你其实我有一点点，为什么你知道我跟你闲聊那么多吗？问了杂七杂八的，所以我有一点点了解了。90年的女孩是吧？今年正好是本命年，我有一点点知道。
1: 对对对。
0: 咱们单着的原因了。第一，从家，你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从家到单位，咱们两点一线，最多再去去父母家，再跟熟悉的朋友偶尔聚聚会，这好像大部分就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单位的，对吧？
1: 对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周末呀、业余时间啊，如果没有熟人局，我们就自己待着，或者去父母家。那如何认识异性呢？时间长了，这个轨道就这么好像看着很丝滑的就出溜下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就是我们没有机缘去搞社交，首先你也不喜欢，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去认识异性的机会和渠道。再有一个，我们确实是这个两点一线啊，固定的轨道已经习惯了。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吗？
0: 知道，
1: 因为我们目标已经明确了，就好像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好像我们去医院找医生，我们总要知道我们去挂哪个科，是吧？
0: 对对，
1: 嗯，现在你的目标就明确了，我要找对象，我要谈恋爱，我要结婚生子，甚至是等等，对吧？就是我们的目标。
0: 对对对，
1: 目标明确之后，当我们告诉医生了，那医生肯定就给我们开一系列的检查途径，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该做检查做检查，是吧？他会给你一些处方。
0: 是的是
1: 的。那我们的处方你现在知道了吗？第一，不要那么宅，姑娘，你在家里啊，我跟你说，咱们窝在沙发上，咱们刷视频，我跟你说，那个视频，那些短视频现在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能量全都吸进去了，就是我们越刷越走不出来，我们给他们的是能是被拿走的是能量，别人拿我们的是流量，是赚钱的，我们花自己的时间和流量其实是被绑在了手机上，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手机也不会给我们发男朋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少在家宅，哪怕最开始你不习惯，但是每个星期至少走出两天来去搞搞社交。这个社交不是说出去就找男朋友，而是说认识一些异性，从喝喝咖啡，从哪怕是不要在家里，我们去不热的时候跑一跑步，组织参加一些社群，到一些户外能认识异性的地方，你就开动你的脑筋，就想哪里会能结识到异性，你就这么想，你也不用告诉别人，你甚至可以跟 AI 聊一聊。
0: 是的，
1: 好不好？因为这样，
0: 好好好，
1: 第一，你的性格慢热，而且呢你不善交际，你虽然说开朗活泼，但是你是面对熟人的，可是熟人如果不叫你，你也不会主动组局，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我们就在自己的圈子里待着怡然自得，我们这样可以过五年，可以过十年，但是呢，时间是不等我们的。你现在感觉到了吗？
0: 嗯，是的。
1: 嗯，五年之后我们这样的日子还可以过下去，但是五年之后你会更加的觉得哇，怎么办？怎么办？嗯，那五年之后如果我们再来聊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心态了。好，所以呢，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空下来的时候啊，52235215和我们的红娘老师来聊一聊，让老师。今天我们才聊了十多分钟，但是让老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让老师在海量的会员当中，他们是专业的人，他们有海量的会员，让他们给我们做出匹配。也许每个星期就从见一个两个开始，那我们半年是不是就可以见到很多了？我不相信这里面就没有让我们能够有欲望跟他好好再聊一聊，谈一谈，再多见几次的男生一定是有的。没有我们也发展出来，还有一个再下一个季度一个半年，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的生活慢慢的就这样有了变化，也许那个质的变化就在于时间的积累当中，一会儿就完成了，好吗，姑娘？
0: 嗯，好的。
1: 嗯，祝你快乐，也祝你幸福，我们要加油跑起来。
0: 好，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自己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1: 5223-5215，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生的良缘。5223-5215，5223-5215。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看线上等候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
1: 嗯，你好，一个女生，午休的时间，对不对？
3: 对的。
1: 好，我们来为

0: 自己发生的。
1: 嗯，
0: 好，那来说一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你啊。
1: 好的。
0: 九一年的
1: 女生。
0: 嗯，我们声音大一点点啊。91年的。
1: 对，然后就是刚从我们小的时候就过来在南京了。
0: 大学毕业是吗？
1: 嗯，对。
0: 你大学在外地读的？
1: 啊，在南京。
0: 哦，就是
1: 跟父母过来了。
0: 就是我们是南京本地女孩。
1: 是的，是的。
0: 在本地读的大学。
1: 嗯，对。
0: 嗯、是本科吗？
1: 啊，对。
0: 嗯，学什么专业啊？
1: 行政。
0: 行政。嗯，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的我们就在本地就业了呗。
1: 对，然后现在就是在事业单位里面去做这个文员工作。
0: 做文员工作啊。嗯，那平时会是不是我理解的是不是一些文案的起草呀，甚至是领导们的发言稿你们也要那个
1: 嗯，对，一些什么会议啊，会议的东西，
0: 会议纪要啊等等啊。
1: 是，我喜欢吃美食。
0: 嗯，喝咖啡吗？
1: 不太喜欢喝。
0: 嗯，那你说美食是什么？
1: 美食，比如说、
0: 哦，我以为是美食咖啡呢。哦，我还嗯，好，是吃美食还是做美食？有没有兴趣？
1: 这个我倒不太会。
0: 嗯，不太会。
1: 嗯，但是呢，也会去跟父母他们去学一些简单的家常菜。
0: 嗯，现在和怎么住呢？和父母同住还是自己住？
1: 对，目前是和他们住的。
0: 嗯，同住。
1: 嗯、
0: 好，那家里面你们家谁做饭呀？
1: 哦，父亲。
0: 啊，那你爸爸做饭好吃吗？
1: 好吃。
0: 让你有动力说来教我几手，会跟他学吗？
1: 嗯，对，有的时候他会就是耐心的会教我一些，比如说、
0: 嗯。
1: 清蒸鲈鱼啊，然后一些比如说红烧鸡啊、
0: 嗯、
1: 这一块。
0: 哦，你学会啦？
1: 我现在会烧鸡。
0: 这都是硬菜。
1: 对对对，会烧鸡、
0: 哎、我不知道你爸爸那个清蒸那个鲈鱼怎么做的啊，但其实如果有微波炉的话啊，在微波炉里做也非常的可口，很清淡清爽。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本身也不需要去红烧呀加料什么的。
0: 嗯，现在进入盛夏了啊，七月流火，咱们南方的这个热，你们土生土长的南京孩子都已经习惯了吗？
1: 对，是的。
0: 我觉得太正常了，是吧？
1: 嗯，南京就这样，就一年两个季节。
0: 嗯，没错。所以呢，这么热的季节，这个夏天都怎么过？
1: 室内过。
0: 嗯，就靠空调续命是吗？
1: 对，所以这个、
0: 就下了班就不出去了。
1: 不想去逛街。
0: 嗯，好，那除了这个咱们南京这种极冷极热的这种气候，当然你说作为本地人已经适应了啊，那其他的时候可以出门方便出门的时候，你会主动的组局吗？呼朋唤友啊或干嘛的？我想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1: 对，会的，会有的时候会一起约到那个肯德基麦当劳里面去喝点饮料、
0: 嗯、
1: 吃点炸鸡。
0: 嗯，都跟谁约？是有那种青梅竹马的朋友吗？
1: 那倒不是，基本上就是同事吧。
0: 嗯嗯，哎，我发现啊，就是你的一些社交呢，就是好像都跟吃有关。哎，比如说在家里或者是出外喝点什么吃点什么，对吧？
1: 对。
0: 嗯，喜不喜欢旅游？
1: 也会的，这个要长期假期的时候。
0: 嗯，但是我们作为叫事业单位是吧？
1: 对，
0: 我们的周末和年节假期，包括年假总是固定的哈。
1: 嗯，假期、
0: 嗯。你给我说，给我们说一下你最近的一次长假，比如说啊，5到7天以上的了，这种长假你是怎么安排的？
1: 嗯，我一般会选择，比如说到一些重庆啊，
0: 去哪里？
1: 重庆，
0: 哦，去重庆了是吧？
1: 对，然后广东啊、福建呀、啊
0: 嗯，
1: 还有一些、
0: 嗯、
1: 这个、再往那边跑、
0: 嗯、
1: 跑一点、
0: 哦，
1: 云南那一块儿。
0: 这是你已经实施过的，还是说计划的？
1: 已经去过。
0: 哦，你是怎么去的？就跟朋友一起，还是说带着父母啊，还是自己 solo 的那种？
1: 嗯，跟朋友，然后组团。
0: 嗯，不错不错。就是自己想去什么，可以会给自己一个计划。你会那种每年，比如说在，开年之初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计划。哦，今年要国外去哪里？哦，国内去哪里？你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提前的计划吗？小小的心愿，嗯，
1: 会的，
0: 会的啊。今年还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1: 今年打算再去趟北京吧。

0: 北京。
1: 对。
0: 哦，我刚刚听成北极了呢，我说啊，好宏大呀。说说理由，为什么呢？是没去过，还是说想要再重新拜访？
1: 我觉得还再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吧。
0: 真的是哦。好。大致对你有一个了解啊。朋友们对你是怎么评价呢？你知不知道？朋友们对你，在朋友们眼中的你是怎样的？你知不知道？
1: 对他们来说，我应该是一个成熟的、稳重的。说话就是，就会那种先思考吧，老子在前的那种。
0: 那我可以理解你是一个较理性的人。
1: 对，我是这样。也是比较感性，也感性。
0: 什么时候感性？谈恋爱的时候。
1: 看到一些感动的一些的书啊、电影啊，会哭得像什么似的。
0: 但是在人和人的交集当中，那种感动的场合，比如说在什么场合呢？
1: 就比如说突然给你制造那么浪漫的惊喜吧。对，就自己就会很带入到那种节奏，然后就是在情感这块，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很感性。
0: 总之是一个理性的，然后有话呢我们想着说，不轻易说，但是有一句是一句的那样的人，是吧？
1: 对，但我话不是很多。
0: 话不是很多是吧？
1: 对。
0: 好，我已经感受到了。那谈恋爱的时候呢，能跟我们说一下吗？上一次恋情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惊艳了时光的人，你遇到了那样的人，可能你也不知珍惜，会淡淡的离去吧。而人总是在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前行，在不停的体验，在认识人，在社交，在每天比前一天都要更加聪明那么一点点。那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足够多的人，足够多的事。那么当然生活中也不断的会有不错的新的人出现，于是呢，可能我们和人交流的交往的方式，包括和异性的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可能我才会觉得 Before Sunrise 其实就是挺日常的一种相遇，一种社交，没有那么多的特别。但是现如今啊，在社交软件出现之后呢，我觉得那种所谓的艳遇，在这个电影的这种社交面前，那种电影里的场景就更加寻常了。因为社交软件出现之后，那种所谓的艳遇就更多了，对不对？时不时你就能刷到一个啊，聊得很有感觉、默契的，甚至还有那种一言不合就奔现的哈，大家会给他们起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等等，就是你在这个关系里，你在这次相遇，你在这个约会里要什么的都有。90年代的命运感相遇，到了如今的动动手指的社交软件时代，就变成了很多人都能够拥有，还能够多次拥有的日常，哪怕是跨洋去奔赴。之所以跟大家说到了那部95年的老电影，提到上面这些呢，也是因为之前呢看了一个直播啊，直播当中一个女生的连线，她跟那个 DJ 说，她在异国旅行中认识了一个中国男生，两个人短暂的相处了一天，彼此感觉非常的好，很有爱。告别时，男生表现出了相当的恋恋不舍。可是呢，分开之后，男生渐渐的就不太联系了。本来男生说暑假应该回国的，可是真的到了暑假一问，男生说啊，计划有变，巴拉巴拉巴拉的，总之不回了。女生就绷不住啦，一边各种的质问对方，一边内心纠结啊，他是不是骗我的？他是不是当初根本就不喜欢我呀？直播当中呢，播主就让他理解，喜不喜欢根本不是重点，感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可能喜欢是真，没那么喜欢也是真。就算当时感觉上很喜欢，那现在很多人也愿意，也不愿意啊，为了那种所谓的一时上头的飘渺的感觉，喜欢费劲的维持关系，或者是采取行动。就像太多的人年轻的时候，感觉也到了，感受过了 ，OK 就行了，就过了这一趴了。感觉好吗？很好。喜欢吗？喜欢。想拥有吗？未必。那失去了呢？嗨，无所谓。你看，也许对方有更好的人选吧，也许没有也没什么，因为他原本就没有那么想要。2026年了，和1995年大不一样，就在于很多人对于 Before Sunrise 这样的艳遇不珍惜了，因为可遇见的人变多了。你要说啊，我都不社交，我都是那种社交冷感，好吧，那是也是因为我们的可选择消磨时间、打发时间的方式变得太多了，我们就没有那种给我们带来甜蜜但是更多带来烦恼的异性恋的关系，没那么想要了，不想出门了，手机就可以让我们完成很多，所以机会成本也大大的下降。以前的人会想啊，错过了这个人，也许我就再遇不到更好的了。现在的人，比如是你，你会怎么想？这个人挺好的，但是我大概率还能遇到吧，下一个也许更好。你看，心动的机会在增多，但是人们愿意为心动而付出的行动在减少。现在的人更多的是，我当下得有想谈的意愿，那么遇到感觉好的人才会转化为恋爱行动，单单感觉好那是没有用的。现代人刷刷手机，每天都可以心动好多个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们说心动的门槛高并不高贵，
广泛的去喜欢人，喜欢这个人类本身，愿意面对面的去打开心扉，敞开。

心扉去了解一个同时也愿意敞开心扉的人，这才是本事。你觉得很难得的心动，对方可能并不当回事儿。对恋爱和异性越去魅的人，心动越不会导致认定。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不把初遇的心动当回事儿的人，那么现在会把什么当回事儿呢？后续的共同投入，共同世界的建立，你觉得呢？就是光有我的精彩，少点什么？那光有你的独自绽放，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两个要共同精彩，在一段关系里面共同投入，构建一个共同的二人世界，小小空间，在你在我之外，我们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我们。那么这份喜欢才有了重量，心动才能转成真正的情与爱。甚至我觉得啊，朋友们，初遇的那种心动和喜欢只是一种对人的肯定和夸奖。哎，你人不错，哎，你真的很有魅力，哎。但是之后呢？之外呢？而真正值得珍惜和具有排他性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共同的投入，是两个人真正用肉心去打造的一个共同小小世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我们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的本地升学政策进行研究，以及呢给大家分析大量的实战案例，为我们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专业使用的升学规划指导。今天我们张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了。张老师，傍晚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的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的节目当中呢，和张老师畅谈一小时。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也来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的抖音您可以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来和我们呢进行沟通。然后呢也可以关注一个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如果在节目当中想和张老师在直播间连线，84452999、84652611，也欢迎您进行拨打。同时呢，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呢都这个比较这个适用于这个观看抖音直播，在公屏上面呢直接提问题，张老师也能够第一时间

0: 间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因为有时候呢确确实实的广播的沟通呢很多的家长会有点不好意思啊。那我们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是提醒您，左上角的爱心灯牌先点亮，这是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老粉要必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新粉呢要学会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的话呢，在直播间里面您观看20分钟以上的话呢，您就可以进行升级。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要升级，我们张老师因为是有一个福利返送给大家，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填写中考的志愿，价值5000元。如果您升到16级，那么张老师将在高考的时候呢免费的帮您孩子填写高考志愿，价值是19800元，这也是我们全网张老师推出的一个福利。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年的很多的中考的粉丝啊，中考这个填志愿的家长的粉丝就享受到这个福利了。
1: 哎，对的啊，而且不仅享受到了这个福利，而我们所有填报
0: 对
1: 志愿的家长啊，我们目前看来
0: 是
1: 一批次结束了，大家都非常的满意啊，基本上没有。我们目前没有收到任何人说滑档啦，说不在自己的录取分数线范围啊，没有啊，基本上都是
0: 基本上的，我们收到的都是刷礼物
1: 报喜的，
0: 刷礼物感谢报喜，然后这个对吧？
1: 我今天评论区还有一个妈妈讲呢，说去年他家考640多分，张老师说了，南师附中小张稳了，最后他家的确是高于分数线1分进的啊，所以他也很高兴，他说张老师预测很准的啊，是的，
0: 这个就是叫做一个歇后语叫三个手指抓田螺，十拿九稳，
1: 很好很好、啊、
0: 对吧，
1: 是的。然后所以我也是很开心的是呢，我们一批次的志愿录取工作已经陆陆续续的啊，基本上很多家长都收到短信了啊，当然昨天那条视频大家也看到了 啊，就是我们的那个12级粉丝在咱们去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呢，让他成功的啊以536分的分数成功的去
0: 这个
1: 啊领到了燕子矶中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本人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燕子矶中学的校长，燕子矶中学的校长说
0: 太厉害了，哎，太厉害了，哎，对，然后那个真的啊，这个叫做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在古玩行的这个术语叫做捡漏，而且是捡了个大漏，
1: 对对，是的，
0: 好吧，我们现在有一个点亮粉丝牌的这个粉丝啊，BTD。就 BT Dragon 啊，说张老师苏杰初中怎么样啊，今年搬到澳南了，在家门口。
1: 首先论民办不是头部
0: 啊，
1: 在澳南说实在话其实好学校也是挺多的，有新城本部啦，有金中河西啦，都是一些比较不错的比较成熟的学校。我呢对于新学校我还是保持我一直以来的态度，叫做不让咱孩子做小白鼠，
0: 对对对
1: 啊，所以第一年咱都悠着点，除非真的很近，近到你不需要家长送，除非是这一个条原因，否则基本上你先不要去新学校啊，好吧？
0: 好，那么提醒大家呢，就是要听到张老师这个建议，您就可以呢很好的去参考一下啊。我们觉得虽然说是仅供参考，但是要想到张老师在这方面是我们讲的是资深的，有非常非常他自己的见解，所以他给您的这个建议都是非常中肯的建议，所以您要去好好的参考一下。
1: 对的，小杨问张老师这里负责初中吗？负责小学吗？我们家幼升小啊，有的有的啊，我让助理跟你联系啊，
0: 这个、
1: 小杨啊，
0: 未来树嘛，对吧？我们取这个名字呢，我们也知道是，这个十年树人，百年树木，对吧？这个希望这个我们的教育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1: 对的，
0: 现在离百年老字号还有多少年？
1: 哎，我就只有短短的，只有短短的多少年了啊？啊，只有短短的89年了
0: 啊！对，对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吧？欢迎您来未来树，然后让张老师帮您的孩子好好的进步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这儿也跟大家讲，然后另外呢，我们提醒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左上角的这个灯牌点亮之后呢，您还可以点进去看看，有一个陪伴之旅，
1: 对的，
0: 陪伴之旅点亮以后。

0: 为什么呢？升级快、
1: 嗯、
0: 啊，升级快。有的朋友呢说，我今年孩子听了张老师的填志愿以后，我明年孩子中考也想请张老师填志愿，那我能不能在明年的时候达到十二级呢？那其实您只要每天关注，然后呢再点点陪伴之旅，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呢，我们助理老师呢已经给大家做演示了，大家看这个抖音直播的时候呢会了解到啊。今天的这个还有40%，请大家抓紧时间点一点啊。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左上角的灯牌点亮了，右下角有一个咨询点。这里您也要可以关注一下啊，咨询点这里也要好好的关注一下，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资料，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好吃的玉米，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去联系到了啊。玉米是可以有那个购物车，今天没有挂出来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活动是咨询点这里要去的啊。我们最近的这个活动给大家捋一捋啊，首先7月18号，
1: 对，
0: 家长沙龙，
1: 对。
0: 啊，那么我们大家呢都知道，今年填志愿的时候，有很多家长是在这个付费连线的时候和张老师讲啊，这个有诉说自己的一些心愿啊，
1: 对，
0: 有吐槽自己的一些经历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
1: 也有一些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就是
0: 要
1: 家长的难言之 处，
0: 对对对、
1: 哎
0: 嗯、
1: 对，
0: 还有向张老师请教的、啊、对吧、嗯、然后呢我们考虑到这个，因为当时人很多，我们一个一个连线也就是10分钟的时限、嗯、那么很多的家长呢有些话呢也就是只能说是点到即止，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比较简洁一点。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家长沙龙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来非常非常好的进行心理的一个 SPA。
1: 对的、
0: 啊、
1: 所以这个时候直播间有一个叫小脚丫的。
0: 对、嗯。
1: 我觉得你7月18号的这个家长沙龙你就一定要来。
0: 一定要来 啊、嗯、
1: 因为小脚丫说了，张老师孩子不愿意去学校上学。
0: 嗯。
1: 家长应该怎么办？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在电台一句话两句话是
0: 说不清楚
1: 的、嗯、而且还有孩子不愿意上学，这一定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0: 是的，
1: 比如说有孩子自身的、
0: 嗯、
1: 有家庭的，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学校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一句两句你跟我说不清，我也一句两句跟你说
0: 不清。然后因为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沟通和交流，
1: 对
0: 啊，对吧？
1: 啊，
0: 更全面一些，
1: 不同的因素用不同的方法、嗯、是孩子的问题，我们要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0: 对
1: 啊，对学习的兴趣，是家长的问题，我们家长要做出改变，而且家长的改变不是你一个人的改变，是要全家所有生活在一起的成员都需要改变。好，如果是学校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跟学校做好家校沟通、
0: 嗯、
1: 所以啊，这个可能我们需要静下心来
0: 综合性的聊天了，综合性的聊天就是了解的方面比较多，跟你谈的也比较多。
1: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嗯、有可以解决、嗯、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孩子，
0: 对，
1: 包括我们上次去五台山的彤彤，
0: 对，
1: 也是这样的问题啊、嗯、也是一个初中的女生。通常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属于什么啊，叫他想好，
0: 嗯，
1: 但是能力不足，
0: 哎，
1: 所以他就逃避，
0: 嗯
1: 啊，一般这样子的孩子的情况会比较好解决，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要静下心来，好好聊一聊啊。7月18号的家长沙龙，你就可以先过来，不要带孩子哦，你自己先过来。
0: 嗯、是的，那么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来沟通一下啊，点击报名，我们是上限20个人，然后在我们新街口校区，这个太平商场那里啊，我们的下午2点钟，张老师会和大家进行沟通。
1: 对，
0: 希望大家呢踊跃的报名啊。
1: 对的、嗯、啊，小黄妈妈说了，小黄妈妈问几点钟啊？家长沙龙7月18号
0: 下午2点。
1: 其实小黄妈妈刚刚从我在来电台之前，刚刚从我办公室离开，
0: 是吧？
1: 她就喜悦、嗯、开心哎，她呀。嗯，女儿今年也上岸了，而且是指标生上的岸，
0: 非常好。
1: 哎，他跟我讲了，他说他是这样讲的，
0: 嗯，
1: 因为小黄妈妈是我们未来树的非常优秀的明星学员
0: 啊、
1: 哦，哎，然后呢，今年虽然当然他是白衣天使，所以非常忙，嗯、要救死扶伤、嗯，
0: 是的，
1: 非常忙，中考前
0: 对对对
1: 孩子也忙，他自己工作也忙，
0: 嗯、
1: 所以他没能去得了五台山、
0: 哦，
1: 但是呢，他的孩子的文具给我们带上了戴罗顶
0: 啊，
1: 他觉得多多少少是沾了点福气的，因为他指标生走的嘛。
0: 对，
1: 他说多多少少是沾了点福气的、
0: 嗯，
1: 所以明年一定要跟我们去一趟五台山。嗯、所以他刚刚从我办公室离开，你看7月18号的家长沙龙他又要来了。
0: 其实我们的家长沙龙很多第一期和第 第二期的家长都在
1: 重复来的，
0: 都在积极的踊跃报名，他们觉得一期两。

0: 两期啊，还想来三期，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来看到李李乐学学堂讲了，张老师，我家娃上了一中北，感谢张老师和安老师给孩子填报的志愿。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啊！
0: 好吧，
1: 恭喜恭喜。能够上一中北的啊，不仅是我们志愿填的好，90%还有孩子的优秀和家长的努力啊，这个是。这个是你们是才是最重要的人。
0: 小姐姐说她是高三的孩子啊，高三的孩子，反正这个你可以就是抓紧时间可以来登记报名和张老师进行沟通啊。然后素人渔夫问，这个沙龙适合几年级的妈妈呢？
1: 我们不限年龄，只要你是妈妈就可以啊。所以小学的也可以，初中的也可以。
0: 好，
1: 我们还有一个上了河海大学已经大四的马上保研的研究生妈妈还来参加。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只要你是妈妈，我们这是家长沙龙，所以不分孩子的年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只要你是妈妈，只要你是爸爸
0: 家长，
1: 你就
0: 可以啊。家长可以啊，好，我们这边呢，这个报名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8月10号，我们有一个支教活动。那张老师把这个支教活动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8月10号去贵州，带着孩子去贵州支教。这一次的支教活动啊，由我们孩子自己做小老师，做小老师。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出发，前往贵州。我们提前跟当地的村支书跟当地的学校联系好，然后我们的孩子自己，我们孩子扮演老师，去教贵州的那些山区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你会乐器的，你可以教他乐器；你会踢球的，你教他踢球；你会英语的，你教他英语。哎，像我家女儿，她说了，哎，我魔方比较溜，我来教她魔方。
0: 对，
1: 所以呢，所有的孩子，拿出你的特长。
0: 是，
1: 你说，哎，我数学比较溜 ，OK，你也可以教她数学啊。孩子是老师，然后去教这些孩子啊，是支教，是这么一个活动。当然，我们在这个支教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去让孩子，他就很反感。我说，那你跟我去支教吧，
0: 对，
1: 去吃点苦头。
0: 是的，是的，
1: 回来。我告诉你讲，他会觉得学习很幸福。
0: 是的，是的，就是真的是这种样子的啊！你会觉得哦，这个回来以后觉得学习这是什么苦呢？这不是苦啊，对吧？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就是跟大家讲，就是用这个一部这个电视里面。这个就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对的对的啊，好，杜杜1119问，请问励志高级中学补录普通班和田家炳三星高中中日班怎么选？首先啊，补录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一批次滑档了。你一批次滑档，就是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去补录燕子矶中学？
0: 是
1: 啊，
0: 对啊，
1: 如果你能补录进燕子矶中学，你肯定是要进燕子矶啊，肯定是比励志好的。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图进，我是陆河的啊，我要图进，所以张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燕子矶和田家炳中日班怎么选？那我告诉你啊，那你选励志，不要选中日班。为什么？我的态度很明确，啊，南京人丧什么中日班？这是第一。第二，我给你的意见是。国际班这条路其实实际上是非常考验孩子的个人能力及及家庭经济条件的。
0: 对，
1: 那你觉得啊，那个我们孩子在国内卷不动，那我们就去国外卷，那你错了。其实国外的生存方式你也不一定能适应得了啊。你最好是把孩子的英语成绩告诉我。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问你英语成绩？有的孩子他英语不好，所以他去选择中日班，他觉得日语很好学。但是其实你错了。中日班是要考英语的，中日班是要考托福的，所以家长，你真的了解中日班吗？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既然能问中日班，那肯定不是因为你选择励志是因为家门口近。如果你要是不图家门口近啊，不是因为地域的问题，那我觉得你一批次补录，你应该去补燕子矶中学，好吗？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0: 是，好的，那么我们也在这儿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要听到张老师的这个建议以后呢，也要是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啊。好的，我们有个瑞宝说是怎么报名，您是说支教还是说这个就是家长沙龙啊？这个您要跟我们讲一下。
1: 好的，
0: 但是呢，
1: 助理直接联系了。
0: 哎，基本上点这个咨询点这里也可以联系上啊。财神默默问爷爷还行啊。啊。财神默默说怎么报名也是点去咨询点这里啊，
1: 这个叫什么家长沙龙，家长沙龙一定是孩子

0: 的第一接回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而且我们选择的是周末，所以肯定是爸爸妈妈肯定是有时间的。
1: 是，
0: 但是你说你要让爷爷来参加，
1: 嗯，
0: 我只能说，是可以的
1: 啊、嗯。
0: 只不过爷爷是他平时学习的第一责任人嘛，
1: 嗯
0: 啊，这个所以你不要为了参加而参加，
1: 对对 对, 对，
0: 没有意义，
1: 对对对，
0: 还知道，
1: 对，
0: 我们来是为了家长要成长。是为了家长成长才搞这个家长沙龙的。
1: 嗯，
0: 你说爷爷过来，爷爷只是像座谈会似的来听个热闹，那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啊。我们这个是要带着家长一起成长，
1: 是
0: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也要成长的。
1: 是的，
0: 其实这是一个家长的成长沙龙。
1: 嗯
0: 啊，
1: 好，塞下秋风讲说，恭喜张老师本届中考涨粉5000，
0: 谢谢。
1: 嗯
0: 啊，我希望过两天再能冲一下看。能不能冲到89？好的，
1: 小袁说，张老师，我家3生4的女孩推荐参加这次支教吗？
0: 当然推荐啦，非常好的。如果你不放心孩子太小，因为3生4的孩子大概在10岁的样子，如果你觉得10岁的宝宝我不太放心的，就爸爸妈妈跟着一起来。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如果要是你说我就想锻炼他一下，那就跟着我们走。
1: 对对
0: 啊，那就跟着我们走。
1: 是，好，小象妈妈讲说，3000块够我家小孩买十双鞋子了。
0: 是吧，
1: 对吧，
0: 太多了。
1: 好，那我们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来交流啊，这个这个我们看看啊，再往下走啊。不吃压力问，就支教的话是小孩自己去嘛，刚才张老师也解释了，就是可以家长一起去啊，那么家长跟着一起去呢，去感受一下也是很好的，也可以呢，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呢带队也去啊。小米我大哥也问多大能参加，就欢迎都可以啊。
0: 只要是小学生，只要是小学生，那他上了小学了都可以参加。
1: 对对对，小学以上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参加。对的，
1: 对。多米娜说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
0: 那对呀、对呀、是这样子的呀。
1: 对。好的，那么我们和大家呢还是一起在节目当中呢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明月清风说要报名参加18号的家长沙龙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问候大家。好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继续和张老师聊天。
0: 对的。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
0: 跟他讲得很清楚。
1: 对对，
0: 所以导致现在他只能上 C 志愿，真的是很可惜。
1: 好的，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这样了，稍事休息，下半段和大家继续再交流啦。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2: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5: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 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

0: 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进行交流。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浅夏的幸福最后那句话讲得很好，对吧？哎，这个不是多听点，对，
2: 就是多听点。
1: 这零度的浪漫讲得很好啊！
2: 啊，零度的浪漫说什么？啊，回去再
1: 为啥不听张老师的？回去再改嘛。
2: 哎，我跟你讲，跟你儿子在一起，新街口的再多学员，我们的大家志愿都填好了。我说呢，他如果按我们的志愿填 ，A 志愿上这个学 ，A 志愿的那个学校高一分，他的分数线就高一分，
1: 就是啊，
2: 恰恰的，多好的事情啊！
1: 对。
2: 哎，结果不肯哎，现在那 A 划掉了，B 划掉了，去 C， 高于 C 志愿
1: 是几分啊？
2: 我看多少分啊？
1: 你
2: 想592。五中是多少分？五中是583，哎，真的高十几分。你说你不瞎搞吗？啊，真的高十分？你说这不是这气死了？要不然的话，他按我们的志愿填，稳稳的在 A 志愿就高一分。
1: 浅夏的信封奖，读啊，卖故事性的。我家班主任也犯我不儿，不肯给我签字。那不签我就拿不到毕业证书了吗？对不对？娃爹的一个眼神，喊我走，不签拉倒。
2: 对啊，是哎，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你不管是你不签字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志愿是家长自己填出来的呀。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孩子，哎，他最后只能跌到 C 志愿，
1: 是
2: 跌到 C 志愿去上五中了。哎，
1: 班主任管？
2: 管的呀，
1: 管不了吧？
2: 哎，那这样我把头都给你吧，你历史真敢要呢？啊是啊，尽给一些别人不敢要的东西。
1: 是的，然后呢？这个我从第三方的角度客观以后啊，其实你签了以后录取了新学校以后，跟原来学校也没得关系了。
2: 对呀，对呀，
1: 对啊，
2: 对呀，而且还有，你要知道你最后你就算你就算找各个单位去申冤，人家只会说一句话，志愿是你最后你自己填的，决定权在你手上，
1: 决定权在你身上，
2: 他也最多只能是给你一个意见，干嘛？还是啊，你不填，他把你头砍下来，也不可能呗。
1: 你去向相关部门反映，相关部门说我们非常的同情你
2: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
2: 没有办法，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的。光年以南说我就一个也没改，张老师说怎么填我就怎么填。
2: 对，我光年以南是的，光年以南是的，我们怎么填的，我们让他怎么填就怎么填的。
1: 对。好吧，然后我们还是继续来看啊。
2: 勇敢的小蝌蚪说：“
1: 张老师跟你报喜啊，我让朋友看你直播连线，他家鱼化台指标证上岸了，
2: 太棒了！幸福吧，幸福吧！所有指标证上岸的孩子都是头顶带光环的。让朋友明年跟我去五台山吧，把这一份喜悦和幸福，上表天庭，让他继续福泽我们孩子。
1: 小贝讲了一句话，男主播妆感有点重
2: 啊。”男主播什么？
1: 妆感有点重
2: 啊！理解一下啊，因为妆感是按我来的。理解一下，理解一下啊！
1: 对，我一直都很重啊，张老师，我一直都很重哎。然后我跟你讲，每次很多朋友跟我讲的时候，哎，说王老师你保重啊，我说我一直都很重，我保持力很重，相当稳重啊。我是老虎刘，说我家孩子去学校填志愿，我一再强调是去打酱油的，不要打开页面志愿，我们已经按照未来素老师的这个建议填好了。
2: 对，所以其实就是家长心里面一定要有个数，不能就是被人太实在。
1: 对，
2: 就太实在了。你一定要明白，就是孩子的事情啊，一定是以孩子为第一位。
1: 对，
2: 不是以别人的 KPI 为第一位，好吗？
1: 好。
2: 起码在填志愿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是纵观全局，看全南京的，
1: 这个很专业的，
2: 很专业，
1: 最专业的啊，
2: 很专业的，专业，
1: 最专业的。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K E 叫科科啊，我们这样子读啊，科科，我侄子也是三中指标生上岸了，
2: 厉害，
1: 祝贺祝贺！
2: 所有指标生上岸的都是头顶带光环的孩子啊，
1: 祝贺祝贺啊！我们大家也是关注。

0: 我们张老师的这个直播，很多的朋友很长时间的关注，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听的都是非常的这个南京人讲一头的劲，
1: 听你一头胡子，
0: 一头的劲，确确实实是很多的知识在里面，不光是听这个。他帮其他的家庭如何去填报志愿，也有很多的一个教育学习方面的知识啊，也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其实这个直播间为什么会热度那么高，那么就是确确实实它是有内容的啊，内容决定一切嘛，对吧？
1: 而且家长们就是你也要体会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中考直播啊，大嘴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观察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跟我连线填志愿的家长，都说到了这样一句话。
0: 什么话？
1: 说3年前，就是听了张老师的直播，我们小升初选择了现在的初中，3年后，考到600多分，我一来向张老师报喜，感谢我们这3年选择的这个初中是正确的，
0: 对。
1: 另外还是想告诉张老师，我们考了这么高的分数，接下来这3年我应该怎么规划？就是很多家长都会说，都是3年前听我直播的，所以在抖音上讲南京中高考，讲南京教育，
0: 是
1: 张老师今年已经是马上啊，下一届这一届开始就是第7年了，可以说，
0: 头部，
1: 可以这样讲吧，
0: 头部
1: 啊，所以你们听我的是肯定是不会吃亏的，
0: 这个头部的评价不是我们评价的啊，是我们电视台的某位老师领导老师评价的啊。知道，
1: 冠媒啊，冠媒认证的啊。
0: 这个你跟那个头部张老师在一起做节目了，我说老师，我们还是再讲一下，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到我讲，我跟他再次讲。领导，这蛮什么意思啊？您是想跟张老师合作啊，到你们电视台来做个广告什么的？这个放后面，我们家女儿明年要中考了，还能跟他联系一下。跟他谈一谈，我说可以，没问题 我说您是这个意思是吧？好，我们的这个 YML 丽丽，就是张老师能帮忙预测一下明年大概能上什么什么高中？期末考试汇文女生英语96，物理96，数学90，语文80。
1: 如果不是语文80啊，你家妥妥的前3大。然后这个语文稍微小拉了一下呢，就是4大的分校到6大，到6大，好吗？把语文稍微 up 一下，
0: 对，
1: 你就妥妥的前3大了啊。
0: 光年以南说张老师必须是头部呀，对吧？然后小南之瓜讲说张老师嘛是中考界的神算子啊。可乐说。我们现在3年级等小升初的时候也来请教张老师指点，
1: 好的，
0: 所以您就一直看下去，您像您这个灯牌就一直点，等你到张老师来指点的时候，都已经妥妥的，连高考都可以，
1: 20级都满了，
0: 高考都那个了。
1: 我觉得像他这个年纪的话，基本上等他高考结束的时候，他20级肯定也满了，
0: 就是什么找对象啊，找工作啊，
1: 都
0: 没得问题了，对吧？这个刚才他讲的这个三年前、三年然后

0: 对
1: 啊，人八个月就来规划。
0: 嗯，光年以兰说，我们家是小学开始看张老师的，现在14集，我要冲20集。
1: 对的。对的，他家是绝对是要冲20集、
0: 你冲20集福利可多了
1: 啊
0: 对吧？你到20集的时候，张老师粉丝10万又要请客吃饭，
1: 哎、
0: 对吧？然后还要
1: 发
0: 对吧？
1: 炒鸡蛋，
0: 对，还要发鸡蛋，
1: 发炒鸡蛋。
0: 对，
1: 等到你想想看，等到我们的孩子都、上大学了，或者大学毕业了，我们是要到抢鸡蛋那年龄了，
0: 对对对对，
1: 啊、是不是、啊？就是
0: 我们也会抢
1: 鸡蛋，每个年龄，
0: 我们也会去抢鸡蛋吗？
1: 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鸡蛋要抢。
0: 我们到了一个抢鸡蛋的年龄，我们会去抢鸡蛋吗？
1: 啊，我们到底要抢什么？
0: 不晓得。
1: 我们要去捡鸡蛋。
0: 我们去捡鸡蛋。
1: 捡鸡蛋。
0: 对，要锻炼身体。
1: 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鸡蛋要抢。
0: 对。这个素人渔夫说要包找对象的。
1: 哎，对呀，是的呀。
0: 好吧，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呢，其实很多人认为我们的这个直播啊会是比较枯燥的，或者说是比较严肃的啊。那当然了，我们讲究在这个庄重的教育规划的同时呢，我们也是会把轻松减压带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也会说笑笑，让大家呢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能够感受到，其实教育不是一味的枯燥，也不是一味的严肃，它是需要这个让大家卸下包袱，卸下压力，然后才能更好的让孩子进行学习上面的一些动力和学习上面的一些规划的啊。好，那么我们可乐就问到了，请问这个等级怎么提升呢？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啊。左上角，你进了这个左上角以后，我们看到了，您不是已经点亮灯牌了吗？点亮灯牌以后呢，你看左上角有一个爱心，那个黄颜色的爱心小灯牌，您可以呢每次进直播间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点亮，没有点亮继续点亮，然后点亮以后呢每天观看20分钟就可以升级。如果您想升级快的话呢，点亮灯牌以后呢，你可以再点进去看看这个陪伴之旅，点亮了以后呢升级会更快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逐步的来提升等级了啊。
1: 是的。
0: 哈哈嘻嘻说，那我不是捡漏了吗？我家老大马上小升初，老二幼儿园，还是用一个账号超划算。
1: 你聪明，你聪明。那我猜一下，我猜一下，你家老大叫哈哈，你家老二叫嘻嘻，对吧？有这个可能吧？好，那个 October 说、什么时候去五台山？这样，我让助理把我们五台山的行程发给你啊、好吧，我让助理把五台山的行程发给你啊。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一个沟通的情况啊。
1: 所有的家长朋友们，然后你们要去我们7月18号的、家长
0: 沙龙，
1: 8月10号的贵州支教、以及去五台山的相关行程啊，贵州的相关行程都可以联系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方框咨询，点这里，然后你点一下他的头像，到他的抖音首页私信他就好了。
0: 好的，我们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薛里1205说他也想去五台山啊，这个行程可以吗？没问题啊，没问题。哈林贝贝说他们家老大叫哈哈，老二叫皮皮、
1: 老二不是叫嘻嘻啊。
0: 哎，我们就讲到这个名字也讲了问题啊，这个名字
1: 哈皮，
0: 哎，这个哈皮就是 happy,
1: happy
0: 的意思
1: happy。
0: 哎，我们门口原来有一个邻居啊，姓敖，
1: 敖白的敖、
0: 不是敖白的敖，是龙王敖广辽，敖白的敖下面有多个鱼，没得鱼、哎，就叫的敖少个单人旁、哎，就姓敖，哎，然后他们家有一对双胞胎的孙子，老大呢叫敖文，老二呢叫敖兵，文武兵，然后、好多人都理这个想法、老大叫敖文，老二不叫敖武嘛、原来是也这样起的、后来改名字了，
1: 觉得敖武不好听，
0: 不是的，
1: 所以敖武，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喊他回来吃饭的时候喊老大敖文回来吃饭，敖文听话回
1: 来，
0: 敖武比较调皮叫武嘛、对吧、就喊天天的话敖武回来吃饭，敖武敖武敖武，他们小区狗全回来了，他们家老二还不回来，还受不了，改成敖兵，
1: 改叫敖兵，敖兵，
0: 敖兵。
1: 所以其实起名字还是蛮有一点讲究的啊、
0: 是吗？
1: 而且我们那个年代，就基本上兄弟俩去娶文武还是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啊，娶文武。
0: 但是我跟你讲，我也碰到很多我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教育的节目嘛，我也跟大家讲一讲我的很多老师的名字都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一听我们那个老师名字是叫什么，他就是干什么的。我游福西街小学的。毕业的啊、大家可以去查是真实的。我是、我看我是91年毕业的嘛，学福西街小学，就85年到91年六年六年间嘛，对吧？然后上小学，

0: 我们那个音乐老师，你一听就知道他是教音乐的。
1: 嗯，
0: 他姓谭，谭天的谭，叫谭钢琴。
1: 这、我这。
0: 真的叫
1: 他真叫弹钢琴、啊、
0: 真叫弹钢琴，你去看我们我查资料，
1: 就是他又是音乐老师又叫弹钢琴、啊、
0: 弹钢琴，但是他的专业是打架子鼓。
1: 哦，
0: 嗯嗯，
1: 厉害厉害，
0: 对吧？
1: 就是
0: 谭老师
1: 啊，谭老师，
0: 谭老师，
1: 弹钢琴老师，
0: 弹钢琴老师，
1: 哦，
0: 这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艺术。
1: 谭老师现在退休了吗？
0: 肯定退休了。
1: 真的，谭老师，如果你要是听到这档节目的话，赶快跟张老师联系啊！
0: 对，
1: 我好歹高低送你一项玉笔。
0: 哎，我跟你讲，
1: 高低送你一项暴露。
0: 这个还不是谭，还不是最高境界。
1: 哦，这哪不是最高境界？
0: 我高中，大家都知道我是玩具本厂子弟中学的。我们那个时候住校，大厂的这个子弟中学呢，我们男生会享受待遇，就是一年啊、一个礼拜有两次，就是冬天的时候，有可以泡澡，我们有澡堂，男生可以泡澡，对吧？然后泡澡大家都知道是要烧锅炉的，对吧？然后我们当时那个烧锅炉的生活老师，你一听他那个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烧锅炉的，这是客观的啊，这是真的啊，真的，我拍着胸脯如假包换，我们的老师姓吴，叫吴烟梅。吴艳梅，
1: 吴艳梅，
0: 哎，
1: 烧锅炉的，
0: 是烧锅炉的。
1: 哎呀，不会是，不是后来改的吧？
0: 没有改，就是叫吴艳梅。
1: 对对
0: 的。哎呀，对，我跟你讲，真的，我感谢
1: 这个吴艳梅，就是颠炉子。
0: 我感谢我们的这两位老师，因为我就是根据老师的一些。这个姓名啊，我们创作了一个作品叫《姓名趣谈》
1: 哦。
0: 这一次呢，要冲击我们2026年江苏文艺大奖曲艺节目奖。
1: 哦，真的、
0: 对，
1: 所以这都是艺术来源于
0: 生
1: 活，
0: 高于生活，
1: 哦，真的。
0: 然后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三个老师，我记得非常深刻。我中传就是当时北广的一个老师，校医。他是这个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
1: 哎呀，
0: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像你这样子的话。最起码三家医院里面当个副主任医师或者主治医师啊，你怎么会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当校医呢？他说是的，我就是每次去考试的时候成绩都很好，就一面试，院长就不要我，
1: 因为他名字的问题、
0: 他姓段，叫段真，你打算就段到了哪个人要脸？然后
1: 怪这个取名字其实真的还是蛮有讲究的、
0: 对吧？对吧？
1: 我发现以前我就、我们小的时候就也听老师去讲去起名字的东西，比如说姓梅，梅呢你就
0: 叫梅有病，
1: 没有什么没有才啦，什么这些话都不能提、因为有些人会取名叫什么张有才，王有才都可以、
0: 姓余的叫余德水，
1: 但是姓梅的你就不能叫梅有才了、对吧？然后所以取名字其实还是真的很有讲究的，
0: 对吧？所以这个叫什么，我这个搭档郑总的名字就好听啊，
1: 郑钱
0: 叫郑健，
1: 哦，好吧，
0: 对吧？啊，对吧？郑健，然后为什么呢？郑重其事，建设祖国，而且在很重要的情况下面，很重要的情况下面，比如说我们中考啊、高考啊，然后比如说去看苏超啊，然后人家都要提到他的名字，
1: 为什么呢？
0: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对不对？
1: 好的，好的，可以，可以，给这名字起的绝对好，呱呱叫。
0: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1: 没烦恼，对呀，没烦恼也是很好的名字呀，没烦恼也是很好的。
0: 这一想没烦恼，我们就想到了小时候的一部动画片
1: 《没头脑》
0: 和不高兴。
1: 哎，对，一个胖子，
0: 对，
1: 一个瘦子，
0: 糟了
1: 一个高子，一个矮子，
0: 造了一个999层的大楼，忘了电梯了，
1: 忘了电梯了，这就是没头脑，哎，
0: 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怎么又串到起名字上面了，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对，我们很多的朋友还是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交流，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和张老师呢进行沟通。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

0: 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红姐的信息，刚才我们张老师也和助理老师讲，跟红姐交流一下啊。她是收到板桥的录取通知了，想让张老师规划一下啊。那么我们也是赶快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啊。
2: 是的，
1: 然后睡个懒觉讲，两天没来看张老师的直播，感觉张老师又瘦了。
2: 比中考填完志愿7月8号称了一下体重是，和今天早上的体重我瘦了3斤。我扛了2个月的平台期，终于开始下体重了。
1: 对，这正常，对，正常。哎，就是
2: 我要再坚持，
1: 突然的一下子哗啦就能掉好多，然后但是呢，就是有好多，
2: 但然后又会卡，
1: 就卡着。哎，
2: 我这一个平台期卡了2个月。
1: 对，但是就是这个平台期啊，你不往上涨就很好。对吧？
2: 对，
1: 不往上涨就很好。
2: 对，因为七月头，毕竟那几天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
1: 对，
2: 所以不卡就已经很厉害了。
1: 是呢，对吧？这个
2: 不往上涨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出去演学，对吧？也吃得好。
2: 出去演学是天天吃到凌晨2点。
1: 对。
2: 就是出去去敦煌的那段时间，就大家知道的大西北的羊肉，实在是，我实在是抑制不住，你知道吧？就是对他的爱抑制不住。我们到了敦煌的第一天去吃的那个叫冰煮羊，我又要讲冰煮羊了。
1: 对。冰块里面放羊肉，
2: 然后觉得用冰煮，然后老板说的是我说点2斤，因为很贵嘛，188一斤，我们点了2斤。我说先来2斤吃一下吧，这么贵，
1: 而且还便宜。而且
2: 188一斤。
1: 那你们贵嘞？
2: 对啊，我买的是就是最好的部位。
1: 对，那还是便宜。
2: 2斤啊，然后我说188一斤，我们买2斤，我们先尝尝看。然后人家说你这个2斤是不够的，我们正常来说一个女孩子都能吃2斤。我说不要，我说我这个人不想浪费，我说这样好吃我们再点，不要一次性买那么多。你知道后来2斤羊肉，我只吃到第一筷子
1: 就没得了，
2: 我第二筷子还没见呢，都已经没有了。
1: 那你再加两斤，
2: 然后我就说那麻烦你，然后我就不好意思，我说不好意思，再加2斤。然后那个服务员，真是我刚说你不行。
1: 对，跟我们一样，我们到内蒙古去也是的，然后一帮足球队的，然后进去以后，我们吃那个什么，你们这个很好，羊排很好，那我们的羊排先来个5斤，说你们这么多人5斤不够的，先吃不吃呢？然后过了一会儿，叫，跟打机关枪人叫，最后叫的漂亮的样子，对吧？
2: 真的，哎呦，实在是太好吃了。就是我们这一次敦煌之行也是非常好，反正大家记得就跟着张老师一起出去研学啊，就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1: 是，而且就是在西北地区啊，然后这个羊肉啊，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们去新疆也是的，就是在这个天山嘛，对吧？就是景区里面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羊肉汤，我觉得喝了以后，是我这辈子喝的最好喝的羊肉汤。
2: 是的，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一次去贵州啊，因为目前这么多省当中啊，我现在除了西藏和新疆，我现在可能也就是贵州了。现在就贵州没去过了，
1: 贵州也不
2: 错。我也很期待这一次的贵州之行。如果你们家孩子你想让他带着跟张老师一起去体验一下那么这一次的支教活动就非常的适合您，带着您的孩子一起。
1: 我们再次给大家讲一下，7月18是我们的家长沙龙，8月10号是贵州支教，大家都可以跟咨询点这里联系一下啊。
2: 对的。
1: 然后这个无尽的雷场，羡慕控制不住嘴，只能靠科技手段啊。然后呢，董儿讲说，夜宵也是相当多的，
2: 对，反正我就觉得我这一次，口服也享受到了，然后呢，工作的压力也扛住了，体重居然还下降了，我觉得是好事。
1: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夜宵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现在抖音上面有一个很火的博主啊，他一跑步出来，减肥是很恐怖的，晚上跑步啊，路过一条街全是夜宵，我一边跑一边闻到鼻子里面就进那个夜宵的温度啊，回家我只敢吃2袋板蓝根解解馋。
2: 真的，回家吃板蓝根解馋，
1: 他的短暂板蓝根解解馋。第二天早上一称，又重了半斤。
2: 是啊，关键问题是有的时候卡平台的时候是很烦，
1: 对对对，
2: 真的，
1: 嗯，
2: 很着急。
1: 有人问赵老师去贵州需要什么条件呢？
2: 最好是小学生。
3: 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波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
1: 你爸那脾气，你想想怎么办？

0: 走了？
1: 怎么样？
0: 你俩没事吧？
1: 你欠我俩一顿揍啊！
2: 北京怎么样？
0: 还行。
2: 中关村去了吗？
0: 去了，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2: 哎，别走啊，别走啊！说说，什么不一样啊？
0: 有去北京前，我觉得我比谁都聪明，看得比谁都远。去了之后才发现，聪明的人多了。中关村溜达一圈，全国各大名校的毕业生都在苦苦挣扎打拼。就我在网上学那些小伎俩，人家都懂，也都在实践。去了才知道，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
2: 那你是怎么想的？
0: 没想好。
2: 我觉得，要不还是拼一把，争取考个大学。哪怕不为了爸妈，以后的路也会宽一些。
3: 对啊，哎，就你这个脑子，要真想考的话，至少是个二本。
0: 这是考不考的问题吗？就我家那情况，还有思义，
2: 思义要考师范免学费的，你爸卖了船，未必赚不到钱。
3: 哎，咱爹妈跟咱说为咱好为咱好，是不是特别烦啊？反过来一样啊，你为你爹妈好，人家烦不烦？烦啊。说这话别不爱听，你这个就叫情感绑架。

0: 这种天你穿这么多，你要去北极啊？
1: 老何今天晚上肯定得挨揍。你谢叔叔说了，要让他长长记性，那我得拦着点啊，是不是不能把孩子打坏了？
0: 哎呀，不能。旺和是肯吃亏的人吗？要是真打疼了，他会求饶的。
1: 你不知道，你谢叔叔最近情绪一直不太好，我怕他等会儿打起来没完没了的，
2: 收不住手。
0: 情绪不好？
3: 你们真要卖船？
1: 你怎么知道？
3: 我妈说的。谢叔同意了吗？啊，
1: 最近生意不太好啊。卖了船看看还能干点什么吧。
3: 你除了会跑船你还会干嘛？
1: 哎，你说这话你瞧不起你爹我呀？我跟你说大华子，当年你爹我跟着你谢叔，我们是走南闯北啊，干过多少买卖，电子饼是不是，外烟我们倒腾了多少，开录像厅，港台片武打片言情片。

0: 你妈最爱看了。
1: 你胡说什么呢？
0: 不是射雕英雄传，对不对？我们是什么赚钱我们干什么。
2: 那现在怎么不行了呢？
3: 现在也不是不行，但毕竟也不是当年了嘛，是不是？
0: 我们得换个活法啊。前些年那么多人下岗，没见谁饿死。
1: 其实我有个思路，用不着卖船。
0: 真的？
1: 这个想法要是能落实，谢叔就不会这么难受了，望河也许能躲过这一劫。
0: 哎呦，哥，又喝了。
4: 陈总，怎么还没睡？
0: 没。哎，有件事我想和你合计合计。
4: 哎，你们慢点。没事。说。
0: 是这么个事儿。我闺女的主意，水上超市。就是咱们批上货以后拿到船上头去卖，来回跑这船还能把钱赚了。你说这两不耽误，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呀，哥。
4: 你说现在这河面上还能跑几条船啊？整水上超市，你那东西卖给谁去啊？你还不如在路边摆一个烤地瓜摊儿，都比这赚钱。
0: 不是哥，就这事儿吧，那燕儿觉着也可以试试。
4: 女人的话你也听啊？放心，就算今后咱们跑不了船了，只要跟着我，也穷不了你。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4: 没同意啊？
5: 回头我再好好跟他说吧。
4: 要不让旺和跟他说吧，他脑子活，赚钱的事先说应该能听他的。
6: 说个屁，原先在船上什么都听他的，现在开不开超市还得听他的，他管不着。那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再没有进项全家喝西北风啊。
5: 你怎么回事啊？当孩子面说这些干什么呀？
6: 你啊，你就是耳根子太软，一个大男人自己主意都没有，什么都听谢老大。
5: 谁听他的？没完没了了。

0: 你先别进去，我有话问你。你先等我做完了他以后你再说。我说话你不听了是吧？望和修学的想法，之前和你提过是吧？
1: 说过那么一嘴。
0: 为什么不跟我说？
1: 不是我也没想到他直接就这么干了呀。
0: 望和说，你当时并没有反对，对吗？我也没同意啊。你这叫什么话呀？ 谢天成，你脑子怎么想的？喝坏了！刚入行最后一年了，这点时间你等不起啊？还说咱俩都是废物，得靠儿子养活。你笑什么呢？
2: 你这叫什么话？你说什么呢？你这等我打他们！
0: 你别打他，你打我，你打我，我应该打。
2: 你干什么呀？
0: 又不赚钱，又没教育好孩子，还让他们家里操心，打我打我打我！

0: 监控方法做好，真正推动了还有一个安全的
1: 哟，红姐，怎么才起啊？这都几点了？
2: 人家啊，
3: 说我还怎么忽悠人家？
1: 你要有这心思，你不如顺便把其他科目也学了，再顺便考个985。嗯。不是真的假的？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3: 啥意思啊？你不希望我考上大学啊？
1: 不是啊，不是你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怎么想通的？
4: 就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除了学习，什么都做不了。
3: 也怪这个老徐，那家访的时候，死命的夸我，给了我爸妈希望。
5: 哎呀，不管了，
3: 那我就拼了。

0: 教练，这是学员名单。好，学员们好。教练好。学小哲在那边。我学大车。学大车。啊。你？啊。真的假的？
1: 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学大车吗？
0: 你可能不知道，一辆大货上高速，一跑几千公里，需要两个人换班开。有别的女人跟你换班吗？
1: 没有人跟我换，那男人也行啊。
2: 教练，我来。
3: 我这人就喜欢开夜车。
4: 新大车是个老帅鬼。
0: 起什么哄？这除了倒班啊，有时候还要装货卸货，你行吗？
1: 行，别人能行，我也可以的。在家的时候，50斤的大米我自己搬，可以的。
0: 吹牛就没意思了啊！上车试试。试试，来，我看看你行不行。哎呦，车门都开不开了、啊？哎呦！
5: 注意点啊！
0: 慢点，注意安全。哎呦，哎，行。
6: 别浪费这钱了，有这功夫啊，还不去吧？
7: 我
6: 们
7: 我不管，
8: 这肯定不行，
9: 还不行啊！
10: 天寿星，这要求都无人驾驶的呀，这以后在高速上上个车，那要吓死人了。
0: 想好了吗？一旦学生车，学费可不退了啊！
10: 不是女人干的活，
11: 就是
10: 啊，没钱了。
0: 别瞎摁呐！
10: 退不退开看？
12: 我跟你赌，如果你拿本的话，我们每个人给你10块钱；如果你拿不到本，你就给我们每人10块钱，好不好？
13: 好。
1: 赌就赌。阿南。
14: 再有，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
15: 它等于它，是吧？好，下课。
16: 起。
17: 哎，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啊。上回啊，
1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同学讲
4: 仔细听，
5: 表扬他
6: 中午十二点钟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节目的一开始，来咱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七月十五号星期三啊，在昨天的时候，咱们南京正式出梅了啊，三伏天接踵而至。那在昨天当日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啊。那梅雨天一过，那这天气就要真正的热起来了。那在昨天下午，南京的气温直接冲上35度，拿下了今年首个高温日。再加上空气湿度不低，那体感的温度啊直逼40。接下来江苏多地呢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白天酷热，夜晚闷蒸的日子又要开始了。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年江苏的出梅时间梅雨期啊均接近常年。在6月19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呢入梅，7月14号出梅，梅雨期26天，梅雨量接近常年。淮河以南地区呢平均梅雨量244.2毫米，接近常年的梅雨量256毫米。最大的梅雨量为南通如东的341.6毫米，梅雨期出现了5轮强降水。那其中呢6月21到23出现了梅雨期最强的区域性暴雨，过程雨量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超100毫米，最大195毫米，出现在无锡惠山。随着梅雨宣告结束，副高重新掌控江苏的上空，15号起进入加长版的三伏天，全程达到40天了。那未来几天咱们江苏南部呢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淮河淮北地区多降雨过程。那南京市气象台14号下午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号到17号全市各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要注意防。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这也是今年南京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那总体来看呢，这几天南京呢以晴热为主，午后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今天南京多云到阴啊，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7度到35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后天上午多云到阴，下午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28度。

0: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1: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啊。正值暑假，那不少家长就趁着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啊。那然而最近呢，发现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啊，自家孩子初中了啊，这个14岁，办了学校的学生证，但是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中学生出行究竟能否享受学生的优惠票呢？那7月14号的时候啊，记者从12306获悉，年龄14到18周岁的学生可以买学生票，但是必须满足特定条件啊。那这位家长啊，其实是这样的，带两个孩子出去玩，一个上初中的孩子持有学校办理的学生证，他在12306线上和人工窗口尝试买学生票，但没有能成功啊。那不少网友表示，学生票只有大学生能购买，属于高等教育优惠。也有网友提出疑问了，那过了14岁的中学生买不了儿童票，难道只能买全价票了吗？那针对这个疑问啊，那记者呢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的12306客服，那客服明确表示，初中和高中生啊等中学生也是可以购买学生票的，但是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那其次呢，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购买乘车票。那记者呢随后在12306官网查询证实，根据2026年6月1号起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定，相关规定呢，普通的中小学生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学生确实在学生优惠票的覆盖人群内，但规程也明确指出，享受该优惠的核心是家庭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且中小学生需加盖学校公章的书面证明购买。此外呢，每学年最多只能购买啊家庭居住地到院校所在地之间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那由此可见，普通中小学生虽然说有资格购买学生优惠票，但用途仅限于往返家庭跟学校的通勤上。如果是像贴主一样带孩子出去旅游啊，并非是这个家庭所在地，显然不符合条件，所以说没有办法享受学生优惠票。初中生的红色小本本依然有它的校园意义，只是在非异地求学的高铁旅游上确实派不上用场了。那针对啊这个暑期出行，咱们再来关注到南京出发的航线。那正值暑期的旺季啊，国内的机票价格却一反常态的出现大幅跳水。那记者呢查询多家票务，发现从南京禄口机场出发的多条热门航线跌破200元，啊，部分的线路折扣低至1.2折啊，甚至低于同期的高铁二等座的票价，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记者查询看到，南京飞往潮汕的最低票价仅需要150元起，南京到桂林仅需要247元起，南京到厦门、泉州均是250元起，低于300元。与此同时呢，外地

飞往南京的票价同样迎来大幅的优惠，北京飞往南京的经济舱折扣为 1.6 折，南京啊成都飞南京同样是 1.6 折，昆明直飞南京则低至 1.9 折啊。那机票低价迅速点燃了大家的出行热情，那不少旅客也表示啊，说趁便宜赶紧把暑期的行程提前锁定。为什么往年需要提前抢购的暑运机票今年不升反降呢？那业内人士分析啊，一个是各大航司在暑期啊密集增加航运班力啊，供给端大幅的扩容。第二是今年全国中小学的放假时间较往年偏晚，客流高峰尚未完全释放。还有一个就是低价效应已经直接拉动预订的机量。那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8号，七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624万张，比上一周增长了24%。此外，自7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全面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那关注完了机票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的事儿啊。那七月上旬的南京迎来雨季，那前两天又迎来了台风的八威，流经雨花台区、建业区及秦淮河流域的这个城中水系南河啊，最近这几天的水位持续的上涨，南河两岸数公里临水观景台和健身步道啊，也被淹入其中。南河南街莲花闸北街赛虹桥全长9.3公里，两岸改造之后呢，包括生态清淤啊、防洪排涝啊等内容，形成了沿河的休闲步道。南河是秦淮河下游的核心支流，承接河西油坊桥、西山桥、岱山大片域的这个雨水向南排向秦淮新河。随着梅雨季的来临，再加上外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南京城区内河水位也持续上涨，南河两岸的附近小区道路山体雨水全部汇入河道，导致短时间的水量暴增啊。那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南河两岸下方的休闲步道呢，在这个已经被河水淹没，大部分步道的入口也拉起了警戒线，两岸步道呢下方直接连接水域坡度较陡的也架起了铁栏杆啊。那据介绍，南京南河水位上涨且迟迟难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南京的长江啊近期持续涨水，连带着秦淮新河、外秦淮河入江口的水位同步太高，由此形成了外河水位高于内河水位的顶托局面，河道内的水呢没有办法通畅的排入长江，导致南河河道的水位被迫抬升，从而导致啊亲水步道被淹没。所以说最近呢，大家在小区出门遛弯的时候啊，也是要远离啊，就是最近的这种小河之类的啊，因为最近的水位的确是比较高，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啊，谨防淋雨，回家吹空调而感冒。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到了一起跟你来长知识的时间了。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进入到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咱们一起来探秘身边的大文豪和小文豪。小朋友，正值暑期，你们准备去看大海了吗？一望无际的蓝色海面，海浪拍打着沙滩，海鸥在天上飞。可是你们知道吗？大海里藏着好多好多的秘密。深蓝的海水里有着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神奇生物。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潜入蔚蓝的大海，去探索海洋的奥秘。先说说深海里的奇怪生物。我们平时看到的海洋生物啊，大多都生活在阳光能照到的浅海。可是海洋的平均深度呢，有3800米，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啊，有11000多米，比珠穆朗玛峰倒过来还深呢。在没有阳光的深海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奇特生物。安康鱼的头顶上长着一个会发光的小灯笼，用来引诱猎物。透明的水母像一个幽灵，在黑暗中飘来飘去。还有巨大的大王乌贼，眼睛比篮球还大。深海里的压力啊特别大，每下潜10米就要增加一个大气压。在10000米深的地方，压力相当于在你指甲盖上站一个大象呢。这些生物啊早就适应了，它们的身体结构和我们完全都不一样。说说我美丽的珊瑚，你以为珊瑚是石头植物吗？其实不对，珊瑚啊是动物，每一个小珊瑚虫都是一个小海葵，它们会分泌碳酸钙，慢慢的堆起来，就形成了珊瑚礁。珊瑚礁虽然占海洋面积的不到1%，但却住着25%的海洋生物，被称为

海洋中的热带雨林，五颜六色的热带鱼从珊瑚中穿来穿去，海星、海胆、海参会趴在上面，还有可爱的小丑鱼呢，最喜欢躲在海葵的触手里面。可惜啊，现在海水变暖，珊瑚呢会白化死去，科学家们也正在想办法去保护这些美丽的海底花园。接下来是海洋里的巨无霸鲸鱼。蓝鲸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比最大的恐龙还要大，它身长能有33米，体重呢180吨，光舌头啊就有2吨重，相当于一头大象。可是这么大的鲸鱼吃的却是小小的磷虾，一口能吞掉几百万只呢。鲸鱼不是鱼，是哺乳动物，它们用肺呼吸，每隔一段时间啊就要浮到水面上来换气，喷出高高的水柱，就像海上的喷泉一样。更神奇的是，鲸鱼会唱歌，它们的歌声能传到几百公里以外，科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它们在唱什么。最后说说潮汐和海浪，海水呢每天都会涨起来又退下去，这就是潮汐。是谁在拉动海水呢？是月亮。月亮对地球有引力，对着月亮的那一面啊被海水吸起来了，就涨潮了。背对月亮的一边呢，因为地球自转甩出去也会涨潮，所以每天有两次涨潮和两次落潮。海浪又是怎么来的呢？大多数的海浪啊是风吹出来的，风吹过海面，把能量传给海水，就形成了波浪。海浪看起来是水在往前跑，实际啊水只是在原地上下转圈，真正传递能量海边的冲浪运动就是在利用海水的能量的。当然今天还有好几个问题没有跟收音机前的小朋友讲到，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跟你分享到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吧。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是免疫系统在工作呀。那我们的身体里有一支免疫军队，白细胞是士兵，当细菌病毒啊入侵的时候，白细胞会马上冲去跟敌人战斗。发烧呢其实不是坏事，是身体在升高温度，让病毒不容易繁殖，同时呢让免疫军队跑得更快。还有一种叫做记忆细胞的士兵，他永远会记住打过的敌人，下次的同样的敌人来啊就能马上的消灭他了。最后再说说为什么要睡觉，小朋友每天要�睡足10个小时，大人呢也要睡足7到8个小时。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醒着呢？因为睡觉的时候啊，身体在做很多重要的工作。首先是大脑在整理记忆，白天学的经历的，睡着以后大脑会分类整理，把重要的事存在长期记忆，没用的就删掉。所以说啊，睡好觉记忆力好。那其次呢是身体在修复，白天累坏的细胞晚上会得到修复和更新。还有生长激素主要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的，所以说小朋友长得高啊一定要睡够觉哈。咱们再来看看太空啊，你有没有抬头仰望过星空呢？觉得星空是什么样的呢？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又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呢？那先来说说我们的太阳系大家庭吧。太阳呢是一家之主啊，它是一个恒星，会自己发光发射啊。太阳有多大呢？大概肚子里能装下1300万个地球吧。太阳的表面温度呢达到了五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进入小知识的解答时间啊！我们生活在地球之上，那么在地球上，其实我们都会受到什么呢？磁场的影响。我记得很多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会玩那种像指南针一样的东西啊。
2: 对。
1: 其实呢，这种东西你在比如说山这个脚下啊，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它会受到一些磁场啊、磁力的影响，这个指针不停的在转动啊。
2: 嗯。
1: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说磁场磁力的小问题。
2: 是的，为什么磁铁能够吸引金属呢？嗯，那磁铁的内部有无数个微小的磁域，就像是整体排列的迷你磁铁。
1: 嗯，
2: 当这些磁域方向一致的时候，就产生了磁场。像铁、镍、钴等金属的原子结构特殊，容易被磁场重新排列，从而被吸引。嗯，最有趣的是啊，你把磁铁加热到高温，它会失去磁性，因为热运动打乱了磁域的整齐排列。
1: 对，那么这就是磁场的问题啊。由此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小提示给各位家长们，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很对这种磁力的东西，他其实是非常好奇的。
2: 是，
1: 你像小朋友现在啊，大一点的有玩什么磁力片的，甚至呢还有那种磁力球的那种小链啊，这个小铁链子一样的。之前呢就有过很多次看到新闻，就是小朋友把这个磁力球然后直接吞进去了，然后因为它有磁力嘛，然后吞进到肚子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人的这个小肠啊、大肠等等在里面去蠕动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磁力作用给吸到一起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2: 是，
1: 所以像这种磁力球类的东西呢，各位家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淘气宝宝们啊，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2: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声音。声音的传播，声音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那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振动啊。
1: 对，
2: 在固体中分子排列紧密，那振动呢能快速的传递，所以说声音在钢铁中的速度可以达到5000米每秒。
1: 嗯，
2: 那液体呢，分子的间距会比较大，速度减慢。那

0: 在水中呢大概是1500米每秒。
1: 嗯，
0: 气体的分子是最稀薄的稀疏的，那空气当中的声速呢仅仅是340米每秒。
1: 嗯，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啊、这个小朋友去观察到下雨的时候是雷声先到呢还是闪电先到呢，
0: 是的、
1: 哎、在空气当中传播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个雷声传到你耳朵当中的时间啊会更慢一点啊。那么如果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之下没有介质，所以呢像在太空当中是属于完全寂静的，即使是在宇宙当中发生了大爆炸也是悄然无声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传播到你的耳朵里面，没有办法去听到这个声音的、
0: 嗯、没错啊。再来看到奇妙的生物世界，树木是怎么样将水通过根部运到树顶的呢？
1: 哎，
0: 这就要说到水树木啊，有一套神奇的供水系统。
1: 嗯，
0: 首先根部呢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腾拉力，叶片水分蒸发产生负压，就像用吸管喝水一样将水向上拉。
1: 嗯，
0: 同时呢还有根芽从下向上推。100米高的红杉呢，每天能输送500升水到树顶，相当于不断把水抽到30层楼高呢。
1: 嗯，还是非常神奇的啊，自己就有一套供水系统，是不是很厉害呢？再来关注啊一些化学的奇妙反应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家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个肥皂又用到的啊、嗯、那么肥皂去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小奥秘呢？其实肥皂的分子啊就像是小蝌蚪一样，亲水的头呢喜欢水，亲油的尾巴却喜欢油，当肥皂遇到油污的时候呢，亲油的尾巴插入到油当中，亲水的头呢就朝外，搓洗的时候呢油污就被无数的肥皂分子包围成一个胶束，从而脱离表面被水给冲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洗手至少我们要至少洗20秒左右，需要一定的时间让
0: 但这套系统呢主要是通过电解水将用这个电流啊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氧气供呼吸，氢气呢与二氧化碳反应再生成水。
1: 嗯，
0: 那这套系统能回收90%的水啊，经过严格的净化之后，宇航员喝的水啊比地球上许多饮用水会更加的纯净哦，这是真正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1: 没错啊，这个说到开学的时候呢，像一般开学第一课啊，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有看到很多次是跟这个载人航天员们啊去连线的啊，从我们地球然后到太空当中的一个连线，会发现很多的小知识啊都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得以传递。你别说，现在小朋友所得到的知识可比我们小的时候啊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更加的生动了啊，也可以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得到答案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的奥秘，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继续去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啊，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0: 是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三尺地灵魔入侵，打了个大胜仗，战胜了迟乐天，并把对方打伤，为万全镖局赢得了一场胜利。不单说万全镖局的人欣喜若狂，就是他本人呢，也有点得意忘形，在比武台上是自吹自擂，说了许多大话。他这一吹牛不要紧，有很多人不爱听，就气坏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这个人实在有点控制不住了，飞身上了比武台，当面指责陆青是恬不知耻。陆青心说，这是谁呀？你有多大的胆子敢指手画脚指责我不对？甩脸定睛观看，这一看呢，在他面前站着个主，平顶身高7尺挂零，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看上去啊，也就是40左右岁，面似银盆，利剑眉，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八字燕尾狐，头戴逍遥巾，身穿长衫，腰束凉带，脚下蹬着一双福字履，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一看这位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是二目如电，不怒而自威，说话都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儿。他一看呢，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此次比武仅限于大同拳馆和我们万全镖局，你是哪儿的？哎，你打听价了吗？你就跑台上来了，本身你就犯了法了。我可跟你说，我代表官府前来逮捕你，把他抓起来。哎呦，打上官腔了。手下这20来人往上一冲，把这主给包围了，拿绳子叫捆。这主一皱眉呀，往后一退，慢，等等等等，我说两句啊。哎呀，我听说万全镖局的人不讲道理，我还不信。今儿这么一看呢，是真不讲理呀。 哦，打官腔想捆我，我犯什么法了？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方才我说的清楚，你们两家比武跟我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登台？我瞅这老家伙太狂，我直溜直溜的，这叫天下人管天下事。我并未介入你们两家之间呢，你干嘛拿大话哈我？哦，官府，官府怎么的？还是那句话，国家的刀快不宰无罪之人呢。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官府能把我奈何？嗯，你们哪个敢动我？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这帮人一看你白话什么呢？你到官府去辩理，往上一闯就要伸手。这主是好不耐烦呐，万般无奈，把正手抬起来，伸出两个手指头，食指和中指，谁靠得最近他戳谁。别动，别动，你也别动，叭叭叭叭叭叭。再看这些人，凝眉瞪眼，举着胳膊，拿着绳子，站那是纹丝儿不动。赖九成、陆青众人一看啊，点穴，唯有这家伙真了不起呀、啊，他会点穴之法呀。这个点穴在武林之中果然是有，但是极其难练。你看咱说书的说的轻巧，动不动拉出一个就会点穴，其实这么说有点过分。都懂的，但是会的人极少极少。这个玩意儿跟那个神话小说说神仙会那个定身法啊，截然不同。那叫神话小说，那是虚幻的编的，而点穴功的确是有。凡是会这种功夫的人，头一个得精通医术，起码他是个好大夫，而且精通人生。

0: 构造，有多是跟血管，有多是骨头节，有多是穴道，经络怎么走的，他得了如指掌啊。点的这个地方就是穴位。
1: 嗯，

明显加快了进攻的速度，这样呢叫对方目不暇接，还比较好做活。可李凤李大剑打着打着也动了心思，李凤心说，哎呀，三尺地灵魔名不虚传呐，你看我损他是一回事儿，真正是另一回事儿。不愧他闯荡江湖几十年，有一定的经验，武都长果然厉害，被他碰上我就得完。看现在打了几十个回合毫无进展，想把对方给制服谈何容易呀、啊、你说怎么办？我大话扔出去了，管事儿我得管到底，半途而废我叫什么剑客呀？可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他一看对方的双掌光在上面进攻，中盘下盘疏于防守，李大剑心说，嗯，有了，我在下边做活吧，我用踢百木桩的功夫，这一腿我把他鹰面骨挫折，我把他废了。你看俩人不谋而合，想在一块儿都注意对方的腿。李大剑想的这也加紧进攻，二臂晃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道尔敦在台上这么一看，明白了。道尔敦心说，他们两个人怎么有点反常啊，都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难道说此中有因？还别说豆墩呢，铁罗汉就做好了准备了。那位说什么准备？咱一会儿再说。单说台上比武这俩人，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三尺地灵魔上头虚晃一招，身子往后一仰，

两条腿就飞起来了。哎，灯里大剑的两个硬面骨，说时迟那时快，肉就到了。可李大剑呢，打着打着冷不丁身子往后一仰，双腿也揉起来了，身子就离了地了，也踹他的硬面骨，就好像喊号那么齐。您说怎么那么巧，两个人同时发起进攻，同时动作，这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太巧合了。等两个人的身子全离了地，腿全探出来了，彼此全明白了。陆青一看，哎呦，坏了，我踢他，他踢我，这好，身子都悬了空了。看这意思，这一蹬上，他完我也得完，这后悔不迭。李大剑一看，呀，完了，怎么那么巧啊，他也要蹬我，想收招收不住了。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啊、这四条腿啊碰在一块，脚心碰上脚心，两个人全得废了，两条腿全得折，因为使的这个劲儿太大了。东西看台所有众人注目观瞧，心里都一翻个，完了，这两只虎全得交代。大伙儿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就在这紧急的关键时刻呀，来个飞人，这人的身法怎么那么快，嗖窜上比武台。他们俩这四条腿还没等碰到一块呢，再看这个主把双掌一分，拨了他们两条腿，左手拨了陆青，右手拨了李大剑。哎啊，啪的一下，两个人谁也没蹬上谁，一个从左边飞过去了，一个从右边踹空了飞过去了。这一蹬空不要紧，两个人同时摔到台上，扑通扑通。这个主听身是站在二人的中间，看热闹的人呢、啊、如同做了个梦一样，谁这是，注目观瞧。台上站着个脱头和尚，再一看铁罗汉窦尔敦。方才咱说了，窦尔敦早做好准备了，什么准备，给他们拉仗。窦尔敦看出来了，这俩人要玩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陆青死活跟我没关系，主要是这个人太好了，我得就给我们帮忙。这人他飞身窜上比武台，探双掌一扑了这俩人，这二位失去平衡，双双摔倒。得亏窦尔敦，不家俩人全好不了。台上台下刹那间是掌声雷动，有人还喊呢，好，太及时了，太好了，及时雨。甭问，说这话的都是行家里手，他外行，他看不出来怎么回事。谁喊的咱不必介绍了，单说李凤李大剑客摔了一下无关紧要，李凤一咕了身站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哦，这才明白是窦尔敦给解的围，心里是无限感激呀、啊，因为这个身子腾空他就清楚了。

我跟陆青谁都好不了，他把我蹬死，我把他蹬死，那阵一刹那就认为准死无疑，往轻着说俩腿废了，他没想到赵尔敦给解了围了，解了一条命，起码说捡了双腿了，所以李大将感激得不得了啊！一抱拳，铁罗汉，谢谢您了，没您解围，我今儿惨了，请上受我一拜。你看这多明白！窦尔敦以礼相还，朋友，不必客气。你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我得谢谢您了。我可谈不到什么帮忙，今儿个我长了见识了。铁罗汉，你就照这样走下去，指定错不了啊，前途无量。能跟你说几句话，我觉着我此行就没白来。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将来咱们在江湖上有见面的机会，多谢了。等一等，朋友，尊姓大名，无可奉告。李凤说到这儿，飘身下台，挤进人群，踪迹不见。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高人不留名姓。可这会儿呢，陆青也起来了。这陆青把脑袋一拨呢，一看是窦尔敦，他眼睛就立起来了。我姓窦的，你这是怎么个茬？我跟那个人比划有你什么事儿？你半截腰插一杠子，你想干什么？哎，要没你，我一脚把对方

只有你心最清楚。我豆对，好啊，你给破坏了，我跟你没完。豆对，你看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不由得火旺上撞，怎么没完，你还想跟我比试比试不成吗？那是自然，哪里走。这陆青啊就像疯狗一样，一蹦多高，搂头盖顶就是一武都长。窦尔敦一看这种货不打他是不行了，恶人自有用恶办法降他。想到这儿毫没留客气啊，身形转动跟陆青斗到一块儿。这陆青啊虽然说有两下子，但是消耗的体力太大了，像跟迟乐天老剑客打了个不可开交。紧跟着又遇上李凤李大剑，精力消耗大半，到头来遇上铁罗汉窦尔敦，他哪盯得住啊。窦尔敦年富力强啊，那精力多充沛啊，一伸手达摩三十六式，打着打着唰一变螳螂十六式，也就是几十回合陆青就现了原形了。一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一掌打出去再找人没了，哪儿去了，唰，窦尔敦躲到他身后去了，探虎掌就是一掌，奔他的后心。这尽管如此，窦尔敦还给留着情呢，在他后心的旁边摁了一掌，而且只使了六成劲儿，使八成劲儿他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尽管如此陆青也受不了，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肉扑通，把三尺地灵魔打的都飞起来了，摔倒在台下。连打再摔，这人还好得了吗？就见三尺地灵魔手刨脚蹬，痛苦难当啊，两肋往里一缩，往外一鼓，心口一起一伏，把嘴一张，一口血就喷出来，紧跟着脑袋一歪，人事不省，就开了锅了。西看台众人一看，哎呦，老剑客呀！赖九成急忙率人抬着担架来到出事地点，七手八脚把三尺地灵魔架到软床上，回归西看台。郎中一大帮全围拢过来，圣旨住了，上了止疼的药，吃了止血丹，陆青依然是人事不省。把盛奎气得直哼哼，双眉倒竖，二目冤翻，用手指着东看台，姓窦的，你太歹毒了，陆老剑客跟你何冤何仇，因何下此毒手？对，姓窦的不是人，宰了他，剥了他的皮，有他存在就没咱的好。他们七嘴八舌乱吵乱叫，唯独少派主华文龙在旁边冷笑，哈哈哈哈哈！嗯，神掌镇八方，圣魁把脸往下一沉，少派主，你笑什么？大侠，刚才验伤之时，您看得清清楚楚，我也看得清清楚楚。

窦尔敦并未下毒手，他离开那个穴位有三指多，如果掌往里头一错，焉有他的命在。另外你没看吗，五指清楚，掌心悬空，他没有发丹天力，要发丹天力那手印得清清楚楚，掌心得印上，没有啊，证明他掌心悬空并未发力，所以掌下给他留着情呢。以窦尔敦的功力，能说打不死他吗？就冲这一点，说明窦尔敦是好样的，你不要冤枉人家嘛。呀，盛奎就站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华文龙，就好像不认识似的。少派主，你究竟什么意思？你是哪头的？自从某家来了之后你就冷嘲热，那么说咱还得感谢窦尔敦呗，感谢他这一掌给留了情了呗。嗯，你什么意思？华文龙能买他的账吗？啊，叭把桌子一拍，我姓盛的，你收起你这套来，事情都不能越理，说话有真凭实据，咱不管窦尔敦是哪头的，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我说的有什么可挑剔的？你少在我面前摆份儿，别觉着你是京师来的，你京师来的有什么了不起？我华文龙不买你的账，你算个什么东西？好。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

0: 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2: 笨花村要召开抗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了，地点就在茂盛店。有贝陪着父亲向文成一起赶往茂盛店，在茂盛店门口，喜庆的气氛立即包围了他们父子，众人纷纷向他们打着招呼。唐代走过来对向文成说，乡亲们再集合呀，可用不着我敲锣了，你想拦都拦不住他们。说话间，西贝一家四口过来了，前头是大智小智，他们用个箩筐抬着西贝二片，大粪牛走在后头，二片歪在箩筐里，看见谁都不说话，看见向文成也像没看见。失去了双腿的二片大体就是这副模样了，他连跳也跳不动了，看见人也就没了言语，两只眼睛只盯着一个地方。二片被抬进会场，大粪牛在向文成跟前站住，他关心的是他的号。他问向文成，
13: 林家有我的号没有啊？
12: 当然有了，您就请等着吧。
13: 可别拿

0: 你邻家取笑，这粪和牛都不好对应。粪和牛啊，都好对应。你的号在笨花，准是首屈一指的。茂盛凑过来问向文成，哎，那我的号呢？你的号啊，本来就文雅，用哪个字都行，不必大动。一个叫干爸爸的老头走过来问向文成，我这个名字脏乎乎的，可该体面体面了。向文成说，贺号嘛，贺的就是个体面，这也是咱一个村子的体面嘛。前街收鸡的老头也来了，他看见向文成，也想问自己的事儿，张了张嘴，不知为什么没问，躲躲闪闪地消失在人群里。县长尹帅珍来了，区长甘子明来了，西北石令来了，走动来了，本楼来了，童继晨也来了，嫁出去的闺女们回来了，闺女里有安和素，所有能回笨花的人都回来了。头一天，童爱还让三菱给小妮儿捎信儿，让她回来，用一条手巾包住头顶。她身穿红袄绿裤，迈着旦角长走的碎步走到台前，这桂香这么一亮相，观众便爆出了无休无止的大笑，他们笑着议论着桂香的长相，有的说，哎呀，这媳妇长相可不行啊，王满仓该休了她了。也有的说呢，哎呀，她先前啊穿戏装可不是这样，生是这身衣裳不托人。这位桂香在一片议论声中还是扭的一阵儿，屈腿坐在一架纺车前，他是要纺棉花的。他摇着纺车念了四句定场诗。奴家今年整十八，自幼生长在贫家。政府号召大生产，一家吃穿不缺乏。定场诗过后又是自我介绍式的道白，道白过后呢也是一大段唱，他唱了生产自救的好处，唱了丈夫王满仓的参军，也唱了抗战胜利后他盼夫归家的心情。笨花人喜欢听唱，向文成编剧考虑到笨花人的欣赏习惯，也尽量使用笨花人的语言编写。果然，桂香的唱给观众带来了享受，一时间他们忘记。
1: 还有人家会上一碗油炸蚕豆瓣，这个就好说了，因为豆瓣的数量多，一家老老小小都能分享到。逢上主家心情好，围观的邻居小孩也能分上三五颗。不过香了嘴巴的小孩回到自己家饭桌时，照例要被恨铁不成钢的母亲拖回屋，关上门挨一顿臭骂或是一两个巴掌。谁让你这么嘴馋了？丢人不丢人呢？要脸不要脸呢？好好的人不做，学做要饭花子呀。巷子里的邻居们都听到了小孩子从门缝里透出来的啼哭声，没有人觉得做娘的有什么不对。看到别人家动嘴巴，你就应该赶紧的往边上躲，哪还能

0: 这个家里也是三口人。三口人中，好婆老了，弯弯还小，唯一的那张乌木饭桌又太沉，朵儿只能跟着好婆和弟弟冷冷清清地闷在家里吃晚饭。也因此，朵儿和弯弯总是飞快地喝粥，飞快地嚼饼子，飞快地把呛黄瓜和拌茄子塞进嘴巴里，然后推开空碗，各自端一张小竹椅出门，加入巷子里热热闹闹的乘凉大军。有一回，弯弯吃得太快了，都吃噎着了，脸乌青，眼睛瞪直，脖颈像鸭子一样拼命往前伸，好像一分钟之后就会背过气。好婆慌得顾不上跑出去喊人，一把抄起弯弯，将他的身子打个折挂在胳膊上。这办法真管用，弯弯的肚子被好婆的胳膊一压，气儿一冲，喉咙口的那团食物像瓶塞子一样扑地冲出去，小命捡回来了。好婆放下弯弯，跌坐在椅子上，直揉胸口。
1: 哎呦，我的个小祖宗哎！你要是出个什么事，你让好婆怎么活哎？
0: 好婆也就是说说罢了，能有什么事呢？巷弄里的孩子们，赵家的细妹也好，魏家的双胞胎魏南和魏北也好，大丫头和二丫头，朵儿和弯弯，个个都活得粗粝，活得饥渴，活得丢三落四，顾头不顾脚。可是他们的生命无比健忘，旭日高照。不过也真有出事儿的，那是巷子最南头老李家的独子白毛。白毛是独子，家里虽说不富裕，但也是珍珠宝贝一样的养。哎，奇了怪了，越宝贝还偏就越难养得住。这不，天擦黑了，巷弄里该摆出门的饭桌都摆出来了，数来数去还是少了老李一家，缺席了整一个星期。去哪儿了？两口子带着白毛去上海治病了。治什么病啊？很少见，白头发白眉毛的病。白头发白眉毛是个什么病？问谁谁都不懂，生下来就是个白毛怪，粉团团的一块肉，头发眉毛眼睛哪儿哪儿都不见黑颜色。胖墩墩的赵家妈妈首先操了心，在饭桌上坐下后，半抬着屁股往南头张望了好几回，高声大嗓门地问隔壁魏家阿姨：
2: 哎，老李一家子去上海，说是今儿打转，怎么还没到家呀？
0: 魏家阿姨是在公家单位里做事的，出差去过上海，有经验，就回答怕是船误期了。她解释说，大客轮在长江里走，不比汽车在路上行，江水有涨潮期落潮期，江风还要分东西南北，稍有不顺当，船就开不上前，靠不了码头，误个一天半天很正常。弯弯坐在自己家门口的竹床上，跟赵家的饭桌隔着好几个门头呢，耳朵却来得个尖儿，对上海这两个字又格外敏感，因为上海有他最爱吃的大白兔奶糖。弯弯很羡慕白毛有机会去上海，坐在竹床上大声地自言自语：
2: 我什么时候生病啊？我也要去上海啊。
0: 好婆闻声冲出门，甩着湿淋淋的手，在他脑勺上就能猜到。可是怎么能不问一问呢？都走到身边来了，鼻子挨鼻子都要碰着了。赵家妈妈咳嗽了一声，首先开了口，她说话的对象是白毛妈妈：
2: 太爷回来啦？都还好吧？

0: 还好吧，是个很笼统的词。你可以理解成病治的还好，也可以理解成旅途还好。赵家妈妈是这条巷子里最会说话的人。白毛妈妈就老实多了，也是没准备的缘故，被邻居一问有点张口结舌。白毛爸爸赶快抢过去回答，
1: 都好都好，劳你们挂记啊。
0: 这样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其实就是拒绝的姿态，不让邻居们再问下去。这里面的意思连10岁的朵儿都能听得明白。于是就没有人再说话。一整条巷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喝粥声，用喝粥来掩盖这一刻的尴尬。
2: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去。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儿，还不敢惹皇上生气。这一天，耍着皇上高兴的时候，温娘娘劝说了那么几句，没想到仁宗勃然大怒啊！夫妻几十年来没吵过嘴，这回这架打的才凶呢。这四弟仁宗插一插，把温娘娘给废了，要打入冷宫。后来一看温娘娘哭的太悲了，她心就软了，才没这么做，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一甩

袖子回了乐山宫了。温娘娘为这事儿闹了病了。你看娘娘闹病，当爹的能不关心吗？温彦博进宫探病，屋里没外人，这温娘娘就把经过跟她父亲说了。温彦博敢把皇上怎么样，就劝女儿呗，你也年近花甲了，算了，明明你是一片好心，皇上还认为你争宠吃醋，既然皇上这阵糊涂，你就不要去惹他，别人的话也不要听，要记住和为贵忍为高啊。孩子别哭了，父亲用好言安慰。可是温彦博嘴是这么说，心里能高兴吗？从女儿的嘴里得知仁宗在宫里的情况，心说你六十来岁的人了，你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干些什么事儿？本想直言范君，好好讲讲这个理，又没敢这么做。温彦博就暗气暗憋，后来一想，人家是君，我是臣，人家是天，我是地，人家是天子，想怎么干怎么干，算了吧，能不说的话就别说了。他把这火压在心里。可今儿个呢，眼见这个梅娘娘在皇上的面前竟谗言，他把前后这个事儿全想起来了。老头子也是火爆的脾气，实在压不住了。他一转脸质问梅娘娘，请问这位娘娘千岁，你有什么证据说徐良和白云瑞是在演戏？你根据什么说他们没有缉拿正式的凶犯？谁跟你讲过他们找的替身？娘娘身居九重，对外边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你怎么就这么聪明过人？莫非你结下佛缘了？是佛爷点化你这么说的吗？你们天竺国讲这个，我们大宋是礼义之邦，来打咬他，那他能痛快吗？况且死的仁宗一心向佛，总想着长命百岁，老不死才好呢，怎么办呢？就得求神佛保佑，每天晚上都在乐善宫的后宫长生殿在那念经说法，在这个时间任何人不准干扰。偏偏今儿晚上出事儿了，先有温彦博，后有这五个人，那仁宗那火大了，但是他还比较清醒，对待徐良、白云瑞他们另眼看待呀。他知道这是大宋国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出生入死很不容易，如果把这些人给得罪了，对自己没有好处。仁宗不但没发火，相反的还比较客气。当五个人见驾之后，仁宗微微欠了欠身，来呀，赐座。您看，还赏五个人的座位。太监和宫女把椅子给搬过来，可是这五个人谁也没敢坐，垂手站立在一旁。仁宗

0: 就问
1: 徐良。
0: 嗯，常在。
1: 听说你们赶奔三仙岛去捉拿国家的要犯，情况如何呀？
0: 嗯，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就是向您禀报这件事情。
1: 究竟怎么样啊？
0: 万岁皇爷洪福齐天，老少的英雄大家也出了不少的力气，在南海军兵的配合下，我们已经大获全胜，把夏绥良、昆仑僧这些为首的罪犯一举全歼，都给抓住了。
1: 哦，很好，你们算立下赫赫战功，朕绝不亏待尔等。下去休息去吧，选良辰吉日，朕命光禄寺盛牌宴宴，与卿等贺功。
0: 徐良一听，别介，还不少事儿没交代清楚呢。老仙儿往上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还有话没讲完呢。
1: 往下讲。
0: 陛下，虽然我们大获全胜，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押送这些犯人刚回到京城的时候，在凶门的外边遇上个古月和尚，据说此人是天竺国的大法师派到咱们宋朝的特使，不知此人与昆仑僧、夏绥良等人有什么关系，他竟敢砸囚车、劈木龙，把这些罪犯全给抢走了。此事关系重大，臣不得不奏，恳求陛下刷旨，马上臣等领兵捉拿罪犯归案。
1: 哦，有这种事儿？其实仁宗这叫装相，
0: 文彦博都跟他说过了。
1: 他一听徐良跟文彦博说的是一样，他稍微迟愣了一下。徐良啊，这样吧，这个古月和尚确实无礼，容朕派人调查清楚，然后再捉拿也不为迟晚。下殿去吧。这皇上啊，就打算草草收场，不想往下深追。
0: 房叔安一听，这像话吗？
1: 温大人在院里绑着呢，眼看要掉脑袋，这罪犯跑了，皇上也不急于捉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看房叔安这个人啊，有时候胆儿小像芝麻粒儿，有时候胆儿要大起来比窝瓜个还大，在这种场合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西巴大头鬼赶紧躬身施礼。
2: 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迎门上奏。
1: 四弟仁宗对房叔安还挺喜欢，总觉得这个人呢挺有意思的，所以仁宗点了点头，请有本奏来。
2: 万岁，方才我干老跟您说那些话您听明白没有？
1: 朕全听明白了。
2: 那您怎么不着急呢？那个古月和尚砸囚车劈木龙，把夏绥良和昆仑僧都给劫跑了。您别忘了，纵虎归山。

0: 安必要伤人呢、啊、这帮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要翻回头来还有咱的好吗？陛下应该趁热打铁，赶紧降旨，我跟我干老率领军兵把这些罪犯捉拿归案，把他们明正典刑，为国除害，这乃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的。陛下方才说什么容等调查清楚再捉拿也不晚。我不明白，您这事儿是小秃的狮子明摆着呢，那还用查什么呢？难道我们几个人还能说瞎话不成吗？容等陛下再调查清楚了，黄瓜菜都凉了，这帮小子早跑没影了，说不定领着人马都打到东京来了。万岁，到那时候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恳求陛下马上降旨捉拿罪犯才是。其实方叔安说的一点都不错，蒋平觉得嗓子眼有点刺痒，四爷仗着胆子赶紧躬身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方叔安所奏是也，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啊、陛下此事万万不能拖延，应当立刻降旨捉拿罪犯才是。
1: 这一顿话把仁宗给卡住了，想不刷旨也不行了。仁宗稍微犹豫犹豫，赶紧把笔提起来了，桌子上文房四宝样样俱全，仁宗就想刷旨。正在这时候，新册封这位贵妃娘娘说了话了，这家才不是东西呢，柳眉一挑，似笑似不笑，把皇上的手腕子给摁住了。
0: 陛下且慢。
1: 哦，卿有何话讲？
0: 要陛下不要操之过急呀、啊。
1: 我读过中原的书，我知道在盛唐之时有一位贤相名叫魏征吧，此人说过一句名言，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据我体会，这个意思是说，翻手心看手背，听听自己人，再听听别人的话，这样才能把事弄明白。偏听偏信，就会闹出事情来。陛下呀，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啊，理应该调查。我想，燕光大法师又不疯，又不傻，又没吃错药，他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他就是再不明白大宋朝的法律，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光天化日砸囚车劈木龙啊。比如真有这种事儿，也得有个原因吧。倘若陛下降旨把他当作罪犯捉拿，我看此事不妥呀。另外，陛下请想，那古月和尚不是大宋朝的人，乃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事关两国的关系，请万岁明察，还要审慎对待呀。是怎么回事？仁宗把笔又放下了。徐良、舒安、云瑞，
2: 在。
1: 我看这样吧，娘娘所说。

我有礼，荣镇三司，卿等一路辛苦，赶紧回府休息去吧。皇上说到这儿，抻抻懒腰，把眼闭上了，那意思不愿意再多说了。和房叔安这伙儿，腾一下撞到脑门子上，

0: 我人中的火呢，撞上来又压下去了。他知道房传这个人说话诙谐，方亲家，不知者不怪。他非是旁人，乃是朕新晋册封的贵妃娘娘，梅娘娘是也。啊，这么回事，几天不在京城，又冒出来个贵妃娘娘，真是可喜可贺呀。哎，请问这位贵妃娘娘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呀？
1: 皇上一听不高兴，
0: 但还得解释
1: 啊，他乃天竺国的人士，是天竺国国王第九个女儿，人称佛女，为结秦晋之好，特派古月把她送来东京与朕成亲。
0: 啊，还有这么个插头呢，太好了太好了。不过呢，我就觉着这位贵妃娘娘啊，不是中原的人，对中原的礼节不太懂。就拿方才这事儿来说吧，我们当臣的向君主起奏事情，那么君主来定夺，身为娘娘的不应该插嘴呀。我没念过书，我就听老人们跟我讲过，大宋国朝乃礼仪之邦，宋太祖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实有大宋的江山呐。那么宋太祖乃是非常圣明的皇上，他深知皇宫之中竟是勾心斗角、派系之争，为此竟耽误国家的大事，因此他老人家规定后宫妃嫔严禁谈论国事，严禁干预国政。也就是说，后宫这些妇女，包括朝阳正宫在内，服侍皇上可以，对国家大事不准插手，违者斩。我想皇帝陛下不能不清楚，可能这位贵妃娘娘呢是天竺国的人，对大宋这一规定还不熟悉。我奉劝您呢，好好学学，然后您再张嘴。如果照这样子下去，你可要犯法。
1: 你怕得罪皇上，你怕找麻烦，我们走了温的人怎么办？你还忘了，温的人为了我们现在被绑在当院，一会儿命都保不住了，这话能不说吗？徐良狠劲甩了一下蒋平的手，往上施礼。万岁，臣还有本上奏。这是仁宗也有点激愤味了，沉着脸儿，跟刚才大不相同了。说吧，还有什么事儿，都说出来。你听这词儿就不带劲了。徐良不管这套，请问陛下，翁亚伯翁大人身犯何罪，法犯哪条？方才我们看见他五花大绑在天津当院，不知这是为了什么？
2: 哦，是这么回事儿。温彦博身为三朝元老，竟敢对抗君主，辱骂孤家，把孤比作暴君桀纣，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朕要将他金瓜击顶。
1: 房叔安失礼。
0: 你呀，你刚才说那话我没听明白，我问的人吃错药了。

0: 没事跑到宫里头来骂皇上来。那老头不疯也不傻，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他得有个原因吧？从哪个茬上说他骂皇上呢？是啊，文彦博是不疯不傻，就因为这样我才要怪罪于他。相反的，他要是个疯子傻子，我倒不怪他了。白云瑞插话：“陛下，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哎，文彦博仗着是三朝元老，觉着自己有功，在朕的面前十分无礼。他说：“你们回来了，力逼着朕，今晚就得接见。”朕说：“我正做佛事，容改日再见。”这都不行啊！强迫君主，按他的意思行事啊，这不是要造反，这是要干什么呢？我刚宅备了他几句，他就口出不逊，因此我才要把他处死。徐良也憋不住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讲吧，你们有什么话啊，都说出来吧。这仁宗要拉破头啊，那个不耐烦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脸红脖子粗。徐良也不管这套，十里之壁拔着胸脯就说：“陛下，你要这么做是大错而特错呀。我想汪德仁即使是这么说了，那也是为势所迫，要不把他逼急了，他不会这么说话的。满朝文武谁不知道，温大人是最平和一个人，是最知理的一个人，他怎么敢以小发上呢？看来这个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五个人身上，啊，千不该万不该，我们不应当向皇上起奏，我们不应当这么着急，逼得翁大人把这条命给断送了，我们觉着于心不忍啊。请陛下降旨，把我们五个也绑到外面啊，金瓜几顶，我们陪着翁大人掉脑袋。
1: 嗯，对，翁安郎说的太对了，皇上，把我们一勺烩得了。我们这没想到好心换了驴肝肺。万岁啊！咱们什么话都甭说了，来个痛快吧。
0: 这对
1: 仁宗一看还真没听，
0: 哎，心说你是哪头的，我要不听了你的话能杀文彦博吗？这阵儿你又要送人情，哎，真的。皇上一想听他的吧，干脆就把文彦博也饶了得了。他认为这贵妃呀是好心，实质上谁也没看透，
1: 他的心比蛇蝎还狠毒，下一步他要施展更大的阴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

0: 故事。理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意志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只为心中不变的信念。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1: 请问小姐找谁呀？
2: 我从周庄来的，找我娘舅。这是我到市委去报道，与守大门老汉接头的暗语。老头看我对答如流，随即笑逐颜开说：
1: 哦，请进，请进。
2: 当时上海市委在四川北路109号院内办公，这是一家生产床上用品的棉纺厂。进门有一道狭长的人行道，两边只有成行的行道树。已是清明过后，春暖人间，行道树正长出新绿。阳光迎面照来，被树枝和树叶剪碎。老头门卫领着我，踩着一路树叶的影子，七拐八拐，最后走进一个破败幽静的小四合院。这里就是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从这天起，我将在这里度过3个月的时间，这也是我一生当中最充实、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几乎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我都和我心爱的人高宽亲密无间地守在一起，一起紧张地工作，一起努力地学习，一起甜蜜地生活。老天唆使魔鬼，剥夺了我太多太多，同时又派来这个天使，尽可能地补偿我，让我重拾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憧憬。我们搬了家，就在厂区内，是变电房配套的一间10多平米的小屋。门口有菜地，有鸡窝。我们住进去后，警卫员又给我找来一只断尾土狗，一身的黑毛，生性凶恶，据说断尾狗都很凶的。市委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做高宽的助手，替他保管文件电文，配合他工作，照顾他生活。因为办公地离家很近，走路4-5分钟，我有大量时间待在家里。闲来无事，我就变着法子把家里布置成天堂。我亲自平整地面，还上漆，漆成红色，就像铺了红地毯。墙面太脏了，我买来洋白纸，把4面墙都贴了，还请人画了芳草、青山。一线绿水从天花板往下流，流到我们的床间。总之，屋子虽小，却被我布置得温馨无比，所有来的人都发出连声惊叹。我还经常烧好吃的，请同志们来聚餐，每一个人吃了我做的菜，都夸我手艺好。其实我哪有什么手艺，我只是虚心认真而已，见人就讨教，失了手就虚心总结改进。每一天，我在鸡啼中起床，先学习日语半个小时，然后出门扫地，回屋烧早饭，吃了早饭陪高宽一起去上班。中午

0: 我提前半个小时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查看鸡窝，看看鸡有没有下蛋。下了蛋，我会奖励他们一把谷子、玉米。狗赶走了黄鼠狼，我会替它梳理毛发，请它吃猪棒子骨。菜地里长了虫，我就戴上手套去抓虫。瓜熟蒂落了，我还要收摘回家呢。每一天呢，我都把鸡屎、狗屎扫在一块儿，在菜地旁边挖一个坑埋下去。菜叶黄了，我就会给地里施肥。我想不到，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我还能过上这么惬意的生活。我成了个幸福的家庭小主妇，乐于围着灶台、家具、菜地、鸡窝、狗食转。关键是，有人爱，爱人在身边，不管什么样的生活，我都感到甜蜜、充实。只是，这样的生活太短暂了。有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高宽冷不丁地问我，听说你跟陈露很熟悉。我说，以前是，现在反目成仇了。为什么？因为我二哥呗。二哥怎么了？哎，说来话长，那说来听听。哎，你干嘛关心这个呀？那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事儿，我才不想说呢。高宽说，必须说，因为这关系到你下一步的任务。我吃了一惊，问他，你要给我什么任务啊？高宽笑了说，这要根据你说的情况而定，到底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我默想片刻说，陈露以前有个相好叫吴丽丽，我一直都叫她丽丽姐。她曾经是二哥的女朋友，因为贪慕虚荣，在二哥去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陈露。当时陈露是南京政府驻上海特派员，权势显赫。为了甩掉我二哥，丽丽姐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我二哥了，自己做了陈露的情人。陈露原来答应要娶丽丽姐的，后来因为爆发战争，上海沦陷，陈露转入地下军统工作，不便娶她了。丽丽姐当然不高兴，我二嫂去世之后，她就又和我二哥私下来往。我家里被鬼子抄了之后，二哥一直躲在丽丽姐家里。陈露知道二哥和丽丽姐的事儿后，公报私仇，把丽丽姐杀了，二哥侥幸逃掉。事情就是这样的。高宽听了点点头说，是个乌七八糟的。陈露这家伙是很毒辣的呀，现在他是戴笠身边的红人，下一步完全可能当上军统上海站站长。他对我们很不友好，经常对我们下黑手。我们想找个同志潜伏到他身边去，但是一直又没有合适的人选。你想让我去？你觉得他会接受你吗？
1: 你希望我去吗？
0: 不，我不希望你离开我。但是别无选择，因为你没有别的人选。你也不是最合适的，他跟你们家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1: 只要你舍得我去，我一定可以打进去的。
0: 我舍不得，但是你也没有别的法子。我再想想吧。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理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抑制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只为心中不变的信念。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0: 高宽听了我的话，知道我这边情况不错，就问我他被你骗住了。我说应该不错吧，他告诉我我家里的人都死了，我哭得昏过去了。我把大致情况讲了一遍，你看我眼睛现在都还是红的吧。既然家里人都死了，那他是个什么态度呢？打不打算安顿你？ 我开始跟他说我准备去南京或者杭州寻工作，让他帮我找找关系。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说既然家里人都没了，我就想在上海找个工作，毕竟这边熟人多，生活不会太孤独。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想法是对的，找工作嘛，他可以帮我找。嗯，看来你真的是把他骗住了。 他还说这两天就给我找房子住。高宽说很好，只要他把你留在身边，我敢说他一定会把你发展为军统的人。不过我要跟你指出啊，你昨天在车上不该把他的保镖作为碰撞的对象，应该找旁边其他人。你这么做太巧了，容易引起他的怀疑。
1: 当时我其实是想到这点了，但是不知怎么的，身子就朝他歪过去了。这说明你心里不放松，心里全是他们俩，就好像刚学骑自行车，明明就想躲开人，但是呢，就朝着人撞过去了。这是个时间问题，以后会好的。不过总的来说，你的表现还是蛮不错的，那些话说得很好，没什么破绽。
0: 我还正要问你呢，昨天你怎么自己去了？应该派其他同志，幸亏我当时没认出你，否则你肯定会影响我心里的。高宽笑道：“首先，我相信我的乔装水平一定能够骗过你。其次，我想亲自把把关，看看你的表现。要是稍有不妥，我准备取消这个计划。说来说去，你还是不信任我啊。” 不是不信任，而是太在乎你。我不允许你有任何差错，去冒任何的风险。我把头抵在他胸前说，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很想为组织上做点事儿，打到陈露的身边去，但是同时想到要离开你，我心里就空空的，很难受。
1: 他抚摸着我的头发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如果陈露真发展了我，那我以后还能见你吗？他说都在一个城市，明里见不了，暗里总有机会的。看来我以后只能做你的地下情人了。他轻轻吻了吻我的脑门说，这年月呀， 所有美好真心的东西都转移到地下了，哪知道这以后我们连做地下情人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陈露很快发展了我，并且马上派我去重庆培训。重庆正好要开办一个特务训练班，给了这边一个名额，我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就这样我又离开了高宽。 有时候我想，老天对我跟高宽是不公平的，给我们相爱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在培训班上，我的表现相当好。三个月培训，军事、通信、政治、日语、心理素质，样样科目我都是全班第一。期间，我还业余学会了粤语。结业典礼上，我认识了戴丽。 他居然知道我父亲，也听说过我家被鬼子满门抄斩的事儿。这是我后来得以调到他身边工作的一个重要砝码。培训班上管事的人都是他的亲信，看老大单独接见了我，便把我送到他身边工作，这叫投其所好。到了戴丽身边后，我给他办过几件事， 完成的都很出色，得到了他的赏识。 一年后，白大姨的案子爆发，我被临时派往南京做卧底，来配合葛老他们铲除白大姨。这也是我根据高宽的最新指示主动要求来的任务。

离开重庆时，我有了个新名字，林英英，身份是已故南洋实业巨头林怀瑾在马来西亚的私生女。林怀瑾曾经救助过汪精卫，汪逃离重庆到越南避难的时候，林是主要的周旋人和赞助商。 也正因为如此，林后来被军统秘密处死，处死之前胁迫他签署了不少文件信函，其中有关于我是他私生女的一系列文书，还有一封给汪的亲笔信，也是遗书。信后来由我亲自交给汪，我当然看过，是这样写的：精卫武兄， 河内一别，魁为日久，全念书音。九书通问，实在念中。兄今既为中华主席，怀瑾闻讯且未且喜。魏者，兄之大才，终能淋漓斩绩；喜者，国之和平复兴，指日可期。 中华颓靡百年，非兄不得振兴；中日邻邦友好，非兄不能维系。怀瑾常怀梦想，待兄米平匪乱，创千秋之盛世，开万代之共和，当赴南京，与兄痛饮畅快平生。如今看来，竟是不能。怀瑾不幸， 月前身遇恶难，医者已无能为力，恐不久于人世。呜呼！怀瑾非未死，奈何不能亲见兄之功业大成？此憾殊甚，此痛殊甚呐！草书此函，除告恶事，亦有一事相求。 怀瑾青年时曾与广西得一知己，

0: 本欲迎而取之，奈何杜甫坚辞，只好留养在外于桂林，并为帝增产一女，名莺莺。怀瑾年倦数回，恋恋之情溃然于心。五载前，红颜相允，小女莺莺赴南阳密宗。怀瑾虽无限真爱，怎奈汉妻非之，逆子难之，莺莺处尽良苦。怀瑾身后，自当更见凄凉。帝辗转思忖，唯将莺莺托付于兄，方可保其一世喜乐平安。望兄念故人之情，相知之意，云此不情之情。怀瑾今生已矣，来世衔草结环，报兄之高义。临怀瑾，临去敬上，三念一。我怀揣着这封信离开重庆，先坐英国航运公司的轮船到武汉，然后坐火车到南京。作为临怀瑾的女儿，不管坐轮船还是火车，我坐的当然是豪华包厢。我清楚地记得，火车启动前，有人在车下来来回回地叫卖报纸。我开始没理会他，后来他敲我的窗户，专门对我叫卖。这是个老头，穿着破烂，戴一顶草帽，留着脏兮兮的半白胡子。他朝我扬扬手中的报纸和杂志，对我说着什么。窗户关着，月台上噪音很大，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是想必是叫我买报刊吧。我不想买，朝他摆手，却发现他怪怪地对我举了一下草帽，挤了个眼色。我仔细一看，天哪，竟然是罗总编，我干爹。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就在我离开上海不久，干爹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这是组织上考虑到他之前年轻的夫人知道他身份的原因。他后来嫁了个丈夫，对方虽然不是汉奸，但是在日资企业里工作，经常跟鬼佬打交道。怕万一有个差错，对整个长江七组都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就调他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来工作。在这里，他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同时他又秘密兼任中共重庆市江北区委宣传部部长一职，是我在重庆市唯一的联络员。我没想到他会在武汉，事实上他是替我来打前站的。这会儿他刚从南京来，已经跟高宽他们接过头。这个妆就是高宽替他画的，画得真好，真是很难认出来。高宽的化妆术确实非凡，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彻底掩盖好自己，那是因为他曾是影星，认识他的人实在太多了。火车马上要开动，我连忙拉起玻璃，买了一堆报刊。在交接报刊的时候，我忍不住握了一下干爹的手，顿时我像触电一样全身都麻了。干爹在找我零钱的时候，悄悄地对我说，你干得很优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一定要谨慎些，多保重。火车就在这个时候启动了，我耳朵里就

去一个地方找人联系，这个地方是水西门31号，是一家裁缝铺。窗外的景色一幕一幕从车窗里掠过，我偶尔低头端详一下挂在胸前的玉佩，想到即将可以见到久别的高宽，心里充满激动和甜蜜。我算了一下时间，我们已经分别371天。这日日夜夜，我朝思暮想，就是在等待这一天，与高宽重逢，与他一起并肩战斗。到南京火车站来跟我接头的人是王慕天的侄儿，也是军统人员。他在当时南京最好的酒店南洋丽晶酒店当前台经理，他把我安顿在这家酒店。据说酒店有我父亲林怀进的股份。我入住后的当天晚上，酒店老板设宴款待了我。席间来了一个人，一个长相极为英俊的小伙子。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生活秘书。他没有陪我吃饭，只是把我喊到外面，告诉我汪精卫和夫人这两天在外地，让我先游览一下这个城市，等他通知。他要给我安排随从，我谢绝了。对王慕天的侄儿，我又以汪府有人陪同之由免了他的陪同。我要去见我的同志。

0: 第二天，我睡了个大懒觉，磨蹭到中午才出门。磨蹭是为了看风识水。我在笃信没尾巴的情况下，依然小心地改成三趟车，最后步行到水西门31号。这是街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家小铺子，门口竖着一块简易的木牌子，上面写着裁缝铺的大字，下面还有洗衣、擦鞋、熨衣的小字儿。我走进铺子，看没人，就喊了一声：“有人吗？”“
1: 有，来了。”
0: 随着声音走出来的人是阿牛哥，他拄着一双拐杖，没有一下子认出我来。
1: 请问小姐有什么吩咐？
0: 我一时失语。你的脚？阿牛哥突然认出我来，激动地说：“点点，是你呀！”我问：“哎呀，你的脚怎么了？”他笑着甩掉了拐杖，说：“没怎么，你看，装的。”我破颜一笑，回头看看街上不时有人走过，就说：“既然是装的，你还是继续装着吧。”阿牛哥又拄了拐杖，问：“
1: 你什么时候到的？”“
0: 昨天晚上。”“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们来了一个多月了。”“
0: 来了什么人？”他报了一堆人。我发现原来我们小组的人除罗叔和老严都来了。那个时候严诗人已经牺牲，我已经知道了。干爹就更不用说了，这会儿应该在回重庆的途中。他还报了一个人的名字，小红，是我不认识的。我问此人是谁，他的脸红了。原来小红是今年清明节二哥和阿牛哥回老家去给父母上坟的时候发展的。她是以前我家厨娘徐娘的女儿，就是那个村的人，现在是阿牛哥的对象。我问她有多大。“
1: 跟你同岁。”“
0: 长得漂亮吗？”“
1: 当然没你漂亮，但是她会做饭，二哥说他烧的菜特别好吃。”“
0: 你们为什么都到这儿来？有什么任务吗？”“
1: 我们有个大任务，是延安交下来的。”
0: 我问是什么任务，他说他也不知道，可能

0: 只有高宽才知道。他说，
1: 你知道吗？他现在当了更大的领导了。
0: 我当然知道，干爹早就同我说过，但是我佯装不知，笑着问他，是吗？大到什么样？总不会比周主席还大吧？
1: 他说，那倒没有，他现在是我们华东地区地下组织的总负责人，组织代号是老 A。
0: 我笑说，你是老几呢？
1: 他说，老 Q， 就是老枪的意思。
0: 你还在用那杆枪吗？
1: 那是最好的枪，也是能给我带来好运的枪，我不会换的。
0: 你后来又立功了吧？
1: 现在你的功劳比我还要多呢，我们特别为你高兴，大小姐变成大英雄了，冯叔知道一定高兴死了。
0: 我说，如果他能高兴地活过来就好了。话到这里，我们都有些伤感，一时无语。他摸出一盒火柴划了，我以为他要抽烟，结果发现他点了三炷香，插在背后的香炉里。他说，
1: 我每天起床和晚上睡觉前都会给冯叔他们烧三炷香。
0: 我说，我也是这样的，每天都给我父母烧着香。
1: 这些年来，我们兄妹三个都平平安安的，还为组织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我觉得一定是冯叔他们在保佑我们。
0: 我说，是啊，希望他们继续保佑我们。他说，
1: 会的，他们一定会继续保佑我们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

0: 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我们的小朋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定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

在妈妈的心里。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